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本周多雨，今天将进入到这轮降雨的一个核心时段。那具体情况呢，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本周的降水重心啊，就在前中期，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的共同影响。那么今天到明天呢，我省中西部将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丽江的南部、大理、楚雄西部、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普洱、版纳、临沧宝山、德宏、怒江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还将伴随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达到60到80毫米，并且可能伴有雷电、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活动。尤其要警惕的是，这一次西部和西南部的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很高，请大家务必要高度重视，提前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的防御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长坝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仙子坝小雨转阵雨，16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大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楚雄伊真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石林万年花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摩尼古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5: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西莎莎、罗西张莹组合。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到了有没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 get 不到，说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奇怪一下。
5: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味蕾不一样啊，包括这个家族的
1: 遗传史，
5: 遗传史，家族遗传史也不像。对啊，就是有的人吃臭豆腐是会遗传的，有的人不爱吃。而且双胞胎，我们家就是厂矿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的同事是双胞胎，然后完了之后他生双胞胎，大双姐姐和小双妹妹，我最记得了。大双会吃鱼，小双不吃鱼的，不吃鱼啊，完全不吃鱼啊，
1: 一口都不吃，
5: 一口不吃。你说一个娘胎里的怎么能这样呢？
1: 这个就是跟基因有关，
5: 哎，可能和那个出生的先后有关吧。
1: 对，
5: 哎，就是出生了第一个，哦，他医生们鼓掌，然后第二个鱼，还有一个鱼，然后一鱼，然后小
1: 他就不吃鱼了，
5: 小时候就不吃鱼了，
1: 你这谐音梗
5: 啊，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完全不吃，吃货的世界，来听听大家的观点。
1: 好，劳斯莱斯狮子座，他说黄豆芽，很多人觉得把黄豆芽放在火锅里面汤里面提鲜，但是我觉得但凡放了豆芽的汤，就是一股豆腥味。
5: 有的人天生这种味蕾是比较敏感的，
1: 敏感的。
5: 然后那个豆啊，它有的人吃豆的味道也不一样的。就黄豆，我们说吃起来有一股，特别的豆鲜，每个人的豆鲜感不一样。
1: 对，豆鲜感不一样。
5: 但是有的人吃黄豆呢，就感觉说，哎，这有点像吃豆豉
1: 啊、
5: 豆豉，
1: 豆豉还是豆豉？
5: 昆明话是豆豉，豆豉是豆豉，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吃同样的东西。
1: 但是我真的很讨厌豆芽，我也是很讨厌这个食物，就是它的形象、长相，还有它的味道，我都不能接受。
5: 豆芽叫明天见嘛，对吧？
1: 金针菇才是 see you tomorrow，
5: 金针菇是后天见，
1: 天天见，天天见，
5: 天天见。然后署名叫做是7000屋馒头说，嗨，你们有没有人不吃西瓜的？我是我周围唯一不吃西瓜的人了。
1: 啊，不吃西瓜这个很奇怪，
5: 我也是很不能理解，因为西瓜是它是水构成的嘛。
1: 嗯，
5: 西瓜别看它甜，但是科普一下，西瓜的含糖量并不高。 否则就拿西瓜榨糖去。
1: 哎，很多人是不是减肥这种西瓜减肥法，狂吃西瓜什么都不吃？
5: 嗯，
1: 我真的见过这种人，
5: 确实
1: 瘦了。
5: 哦，撑吐了吧？那西瓜就是
1: 它就是水分，对对，就是含水量多，
5: 但是它不甜，那是味蕾觉得它甜。
1: 嗯，
5: 哎，你看很多水果，好，那我卖弄一下和沙姐的一个知识点了。
1: 好，嗯，
5: 你在自然界当中糖度最高的水果是什么？
1: 榴莲？
5: 不是
1: 榴莲，
5: 山楂。
1: 哦，山楂吗？
5: 你别看它酸。山楂是减肥时间最不能吃的食物，它只是酸度大于它的甜度，但是它含糖量很高。
1: 哎呦，小朋友少吃。
5: 然后西瓜虽然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用西瓜榨糖的，都是甜菜呀、甘蔗呀等等之类，用它们来榨糖，它们的含糖量比较高。西瓜反而呢，热量很低，
1: 是
5: 含糖量不高。
1: 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5: 可以吃啊，把西瓜皮吃掉啊，就是一天都不想吃饭就瘦。
1: 好，这位听友说抹茶，他说关于抹茶的一切，他觉得吃了抹茶嗓子眼就痒，
5: 对，
1: 就呼吸不上来，
5: 就是
1: 这样的吗？人吗？
5: 我前两天在吃那个抹茶味的芡实糕，我一吃进去是哇，我的天，漱口水，啊，是这个漱口水的味
1: 道。应该是，我觉得好的抹茶是很好吃的。
5: 不会吃，我也是不会吃，
1: 也不会吃抹茶。
5: 哎、这位听友和我的这个观感一样啊，类似，非常相似。
1: 哇，这个人说猕猴桃。
5: 我以为要吃猕猴，你不要断句大喘气好吗？
1: 猕猴桃，他说他觉得猕猴桃特别辣，吃猕猴桃有一种辣味的感觉，他觉得很神奇。
5: 猕猴桃怎么能还能辣呢？
1: 后来他学了医才明白自己对猕猴桃过敏。
5: 你是因为连皮吃了吧？没血带毛那种辣辣嗓子是吧？
1: 他
5: 就下次削皮，
1: 没削皮，
5: 削皮。还有嘎啦巴拉说。哎，刚才你们一直在说这个大肠刺身，我就是天生吃不了猪大肠的。
1: 其实我以前也不会吃，我就有股臭味，就觉得没清洗干净。
5: 洗干净再吃，多洗两遍。
1: 没有洗了好多遍，但是你还是会觉得。
5: 翻过来洗，你不能只洗外面，
1: 你知道它反着晾一下是吧？
5: 啊，反过来用洗衣粉洗。
1: 对，大肠我也觉得，如果做的不好的，确实那个腥味特别
5: 重。大肠太好吃了，我是很喜欢吃内脏的，大肠啊、心、肝、肾，那个鸡心。鸡心很好吃的，你们会吃鸡心吗？鸡心、猪心啊，
1: 内脏我一律不吃。
5: 哦、
1: 对，
5: 我所有内脏里面只有肺我是不吃的。
1: 哦，
5: 肺，
1: 夫妻肺片也不吃，
5: 因为里面没有夫妻。
1: 好，再来说一个哦，这个人也是说，他说受不了西瓜味的所有东西。
5: 西瓜味的所有东西，
1: 就是比如西瓜糖，或者说带西瓜味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直接吃西瓜。但是带西瓜味的什么果汁啊之类的，就是相关的一些东西。
5: 会吃西瓜不会吃西瓜汁儿，说出来谁信？我不信。
1: 西瓜味的什么面包啊，还是西瓜味的什么东西？
5: 会吃西瓜的原因是属于西瓜切下来就吃了，
1: 或
5: 者是拿勺咬着吃，你
1: 对对对，
5: 对吧？你拿勺咬着吃多好吃啊！但是为什么不会吃西瓜汁啊？因为切西瓜汁，打西瓜汁之前你要先切的西瓜的刀切过蒜。蒜味
1: 还加了葱姜蒜，他
5: 就
1: 不吃了，
5: 就不吃了。好了，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什么东西是你会吃，我不会吃，他会吃，你不会，你又不会吃的啊？关注官微 FN918 YL。说到吃啊，很多朋友会计较说，哎，这个管教孩子说你吃这个呀，指点孩子说你吃那个呀，吃这个呀，啊，不要挑食，你多吃一点，不要劝。
1: 对
5: 啊，接下来这道题目是要播给所有的家长朋友听的，家长们多注意。不要过度提醒孩子，你越提醒越不想听。
1: 这就是所谓的超限效应，提醒太多反而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哎，你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反复提醒某件事儿，说哎，不要看那个，不要做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就是你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你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你越不让我做这件事儿，我偏要去看看。
5: 对，各位家长要听好了啊，长个姿势。因为呢，这种受到刺激外在的因素过多，或者过强，或者作用力过长的提示，反而会引起个体的极度不耐烦或者逆反心理。超限效应告诉我们，适当提醒刺激是必要的，但是过犹不及。
1: 那超限效应之所以产生，根源就在于超强输入导致生理性的厌烦。就像你突然听到一个剧烈的敲击声，那你的反应就是竖起耳朵密切关注，但当你持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到紧张烦躁的状态，不仅不想听进去，不想关注，还想快速逃离这个现场。
5: 这个和我们平常遇到什么就是趣味的原因就是过度拥有，
1: 拥有它就趣味了。
5: 你喜欢吃西瓜，对吧？让你顿顿吃，月月吃，你一会儿就不喜欢吃了，对吧？你喜欢听 哪首歌，比如说你喜欢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你把它当成铃声，一天来十个电话，你第二天就烦得要死。
1: 对，当闹钟，
5: 过度拥有虚媚了。所以话说三遍淡如水，不要说，家长也是这样的，提示大家，比如说提示孩子说你还有几分钟啊，李玫瑾老师说的啊，你知道李玫瑾老师啊，对吧，著名的

0: 心理学家
1: 李明景老师说，六岁以前的孩子你可以多说几遍，六岁以后只说一遍。六岁以后的孩子只说一遍，就告诉他你几点之前干什么就可以了，你说多了没有用了。
0: 是的，所以最后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建议大家需要把握好时间和信息量，重要的内容最好在前30分钟内说完
1: 啊，
0: 切记
1: 30分钟，
0: 切记，我觉得已经很长了，
1: 很唠叨，
0: 对，很唠叨了，
1: 30秒说完就可以了。
0: 关键信息不要超过7个，否则就超过了正常大脑的一个记忆容量。所以呢，其实就是给时间让对方消化，自己去领会就好了。
1: 所以不管是家长和孩子啊，同事之间、伴侣之间，或者你和向上沟通、你和领导之间，不要说太多啊，没有用的消息，
0: 点到为止
1: 就行了。好，健康和心理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震撼。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世界杯有一个特别火的人啊，哈兰德，由他引出的话题，我现在看广告他代言的都多了呢。
0: 是的，那哈兰德头神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271元8根平替9.90元，他成为了世界杯第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东西诞生了，
1: 而且是男的卖头绳
0: 啊，男的卖头绳，竟然卖爆掉。
1: 上一个男的卖女性用品的话是那个木村拓哉，
0: 我以为是你呢。
1: 对，上次我们卖绿松石嘛，上时段、
0: 啊、是西哥卖的、
1: 哎。不过说回来了，你看，就是当时据说他那个木村拓哉卖口红、一下子就卖断货了。现在会很多人，很多商家会反向。你看你刷抖音，你会发现很多女士在卖男装，
0: 对，
1: 女的卖男装
0: 就是要这样反串一下，
1: 反串，
0: 对，
1: 然后他们会认为说，哎，女的卖男装，然后呢男士刷到是会停留时间，会增加停留时间、先看一下，先看女的，
0: 先看小姐姐
1: 啊，先看女的，然后看女的她换衣服，最后才看男装啊，男不男装不重要，主要是看女的啊，所以是商家是深谙其道。
0: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哈兰德的同款头绳啊，它成为了一个爆款。因为最近啊，记者也发现，在世界杯期间推出了哈兰德的联名礼盒，官网售价我们来说一下，217.8元头绳、不知道广播前的咱们的女性同胞，像我随时手上都会挂一个皮筋嘛、我觉得这个皮筋太贵了。
1: 挂皮筋是用来干嘛的？
0: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吃火锅呀或者干嘛，
1: 就是搭档接不了话你谈搭档是吧？瑶瑶姐，
0: 就有的时候太热了，然后就把头发扎起来，就女生的手上、
1: 贵不贵？多少钱？
0: 我好像是10块钱批发了100根吧、就是那种天天，因为很容易丢那个东西。
1: 10块钱，好，算数题，10块钱100根，多少钱？
0: 我不想去算。不要问我，早上不要问我数学题，回答不了，一点回答不了。
1: 1分钱1根，但是人家哈兰德这个头绳69块钱1根，
0: 天哪，
1: 69块钱买根橡筋。太贵了，
0: 就只是一个，因为其实女生很喜欢那种电话线，或者是很就是叫什么不勒痕的那个头绳、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会扎了这个头发的这个痕迹不会勒到，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功效、
1: 可能有高科技吧。你扎完之后胃口都好了。行吧，此外呢，哈兰德代言的产品特别多，包括耐克、王老吉、美的、Visa， 还有呢 Beats by 白尔，或者是 百年灵、度假班纳等等啊，他也曾经拍过一些看起来很高级但是相对精致的叙事的宣传片。你看人一火之后呢，所有的产品似乎都带有人性的弧光。
0: 对，所以你看体育营销的逻辑、也因为世界杯的走红啊，我觉得像这些球星们
1: 一阵一阵的，
0: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去跟风、去购买。
1: 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理性购买，不要野性购买、
0: 对，
1: 一根
0: 头绳
1: 69块钱，包括最近有很多孩子啊，一考完高考、中高考，苹果全家桶，三四万就支出了。你只是考完了，你们家不是发财了？
0: 是的，他们说高考后经济就是让家长其实特别难堪，觉得买还是不买，奖励还是不奖励。
1: 你知道为什么要有每年618吗？因为每年六月在高考。
0: 对。
1: 所以就是
0: 消费、
1: 如果孩子们听二代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听二代
1: 哥哥和阿姨呢提示大家、在这里罗西哥哥和张英阿姨提示大家，理性啊，孩子，让家更美吧。
0: 好了，那刚刚说到了哈兰德火了，我觉得最近其实我是不看球的人，但是我也记住了一个地方，佛的脚。
1: 佛的脚，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佛的脚不单是刚才哈兰德带红的头神，佛的脚也带红了旅游，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0: 那7月4号呢，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的脚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陆战了120分钟，最终以2-3遗憾的就是结束了他们的世界杯旅程。
1: 等一下，陆战是陆开膀子战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要露出膀子站一下。
0: 没有啦，就是
1: 有没有可能他叫鏖战？
0: 是鏖战吗？
1: 对，最终就是120分钟，
0: 对，
1: 最终
0: 输了，
1: 输了，
0: 但是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小输吧，我觉得是，
1: 其实是大赢的，
0: 嗯，
1: 因为佛得角一下子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国家，然后知道了那个门将背后的故事，甚至现在佛得角的旅游也蒸蒸日上，
0: 哎，那天我看。

0: 有的。
1: 近日呢，多家旅行社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蹭上了热度，酒店机票的搜索热度也在急剧攀升。目前佛得角的旅行团的这个旅行社啊做的并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是有限的，地接啊、中文导游啊等等资料都要提前很久协调，所以成团人数价格有一定的门槛，因为人少它就贵。
0: 对，它确实是一个小众冷门的旅游国家，而且此前的咨询量几乎为零。那最近半个月呢，因为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一下就冒出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想必这个暑假它应该会成为一个很爆火的一个旅游地点了。
1: 嗯，就说呢，现在旅行社说，这个佛得角所处的地点在西非嘛，西非还有很多国家的比它有名啊，大家呢不一定说非得要蹭热度，我是通常不会去网红景点的。
0: 是的，
1: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东西或者一道美食会特别红，也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坡，甚至
0: 对
1: 吧？有一个你还记得
0: 一个转角，
1: 一个转角。前两天重庆有个什么什么蹦迪的一个火锅还是什么的啊，很多人去打卡。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何必呢？
0: 不为什么，就是为了那个九宫格吧。
1: 啊，所以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没有
0: 对
1: 错，
0: 对对
1: 对，没有对错啊。
0: 是，
1: 但是我是属于不会去，所以呢，就为什么？为什么？啊。当然这样也带动了 GDP 嘛，GDP 就靠这个增长的。
0: 对，所以可能未来我的朋友圈会出现很多佛得角打卡
1: 的
0: 一些照片，我也在云游一下。
1: 没关系，可以用 AIP 上去吧自己。
0: 好，
1: 今天互动话题呢，去到了不管去到哪里打卡，最重要是吃一吃。今天互动话题和吃有关系啊。
0: 是的，有什么东西别人很爱吃但你 get 不到，都给 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英林说，西格沙姐，不是张英，早上好，是 读惯了。有人和我一样不吃香蕉，我们刚才有人不吃香菜，他不吃香蕉。
0: 对，他说香蕉对我来说宁愿吃药都不吃香蕉。哎，这个倒是，是不是你小时候吃伤了，还是因为香蕉？
1: 没有，可能是摆坏了才吃的。香蕉一坏就长麻点，长麻点以后又不好看又不好吃的。香蕉最好吃的时间段是刚长麻点，刚长，你看到它
0: 就稍微有点变黑是吧？
1: 稍微变黑是它的糖分代谢，它这个时候最好吃的。你再给它麻点再多一些，它就开始有酒味了。
0: 所以他们说一般香蕉要买稍微生一点的是吧，放一下再吃，比如放到第二天就更好
1: 吃。香蕉要吃别人家的不用钱的那种，比较好吃，
0: 免费的，
1: 免费的
0: 比较好吃。
1: 好，拉布利大伯说，哎，我很奇怪，有一个朋友不吃洋芋的。
0: 天哪，竟然不吃洋芋，云南人竟然不吃洋芋。
1: 是云南人吗？
0: 对，他说不喜欢吃黄瓜，但他超级爱吃黄瓜味的食物。
1: 黄瓜味的洋芋。有个人不吃洋芋，但是他也不吃黄瓜，但是他吃黄瓜味的薯片，
0: 它要综合在一起。哎，确实这口味真的好清奇啊。
1: 这个我觉得他在装，
0: 他可能只是纯粹爱吃薯片。
1: 这个朋友应该不是不喜欢吃洋芋，可能是家里人炒的不好吃，外面带他吃点外面炒的好吗？
0: 是。好，那大家如果还有互动留言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什么东西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接受不了的，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七月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记住三不：不采摘，不采摘任何野生菌，不购买，不买路边摊贩来源不明的菌子，不食用，不食用自行采摘或是来源不明的菌子。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9: 早高峰，
10: 早高峰
9: 来啦！
12: 摩尼各位早，8:2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3: 是的，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2: 大家好，我是罗西，咱俩就是细沙沙兄弟啊，人组不管谁来都要叫这个名字。
13: 是的，
12: 树立好这个品牌。
13: 我们怀念沙姐。
12: 啊，也不用怀念，怀念沙姐产检一天就回来了，没事的啊。
13: 好，祝沙姐这是儿女双全。
12: 好的。儿女四全。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沙姐如果在的话，沙姐来说说看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啊，可以关注微 FN918YN。
13: 好，那个甜柠檬说，早上好，我也不吃香蕉，不吃熟的葱、就是那种可能烫过的葱，然后不吃肥肉。
12: 今天怎么是 一根香蕉引发的争论，是很多人有这么多朋友不吃香蕉的吗？
13: 香蕉我是小时候我吃伤过，所以现在我长大也不吃香蕉，但是是因为小时候吃伤了。
12: 吃伤是几根叫伤？
13: 就是可能一捆吧，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面
12: 属猴是吧？
13: 对，就是可能连续吃了七八根，后来长大。
12: 我的天，可以吃七八根香蕉。
13: 小时候上小学那会儿，我特别印象深刻。
12: 那段时间肠胃不好是吗？
13: 就没吃过香蕉。
12: 没吃过香蕉。
13: 就我家里可能来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香蕉的品
12: 质。我的天啊，你没吃过香蕉。
13: 就是香蕉我现在也不爱吃，就是水果摊我一定不会选香蕉，但是可以吃，但是不爱吃。
12: 哇，我天，我就第一次听到过有人可以吃七八根香蕉的。当顿吃吗？
13: 小时候我觉得是人没有自制力的，觉得好吃就多吃点，就像你说吃伤了就
12: 吃
13: 伤了，
12: 吃顶了，所以有时候过犹不及。去魅的方法也是这样，
13: 就是
12: 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用那个喜欢啊，觉得说最近上了一款新的手机，想要去尝试一下，比如说17 Pro Max， 然后完了之后啊，特别心痒猫抓的想买，
13: 对，想买。
12: 你建议啊，我建议你买个那个二手的，七天无理由可以退。可以退货的，你先用上七天啊，天天用，天天用，你往死里玩，到第七天你就退掉了，
13: 然后结果就对它去魅了，
12: 然后去魅
13: 了，拥有
12: 了，哎，就觉得哎，其实也不咋地啊，就是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感情大地也是如此。
13: 好，这个西哥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省钱的一个方式，
12: 省钱的方式、啊、就是先过度拥有去魅，然后你立刻就会对它把人性的弧光去掉。
13: 对，Lovely。他说，西哥建议你搞一个听友会吧，你讲话太幽默了，你看今天全是西哥的忠粉在后台刷刷刷的留言，
12: 又是沙姐的忠粉陪他去产检了。
13: 只剩下你的忠粉，
12: 剩下我的忠粉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啊，这是身体很重要。沙姐在这里也是希望啊，沙姐此刻啊这是音容笑貌在直播间徜徉，她希望提示大家注意好身体，肠胃一定要好。
13: 是，好，让我们祝福沙姐，
12: 祝
13: 福沙
12: 姐
13: 啊。
1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边等着大家的互动啊。说到吃，洗干净的再吃，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有营养的内容来关乎一下我们的价格。
13: 对，前两天我看到，就是不仅是高考结束电脑涨价，因为很多学生不是说入学三件套嘛、，Pad、电脑、手机、所以今年呢，其实部分游戏今年涨幅超4%，像这个联想、惠普、华顿。华硕，不好意思，华顿、华硕一天一个价，部分型号现在涨价已经超过4600元了。
12: 人家李白不是说了吗？说孩子啊。 什么叫入学三件套？其实完全没必要
13: 啊、
12: 是吧？你只是考完了，你们家不是发财了，没必要的。
13: 是，
12: 记忆存储、内存价格大幅攀升以后呢 ，CPU 也加入到涨价的行列。记者近日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发现联想啊、惠普啊、华硕、宏基等品牌普遍上涨，部分型号的涨价超过了1000元呢。
13: 此外呢，根据国内比价平台提供的数据，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多款热门游戏。游戏本的市场平均的价格也持续走高，年内最高成交平均价格较今年1月普遍上涨了30%以上，那部分机型涨幅超过40%，超过了4600块，哇，这个数字不小哎，涨幅。
12: 我现在越来越接受能够用二手的东西，以前我觉得有精神洁癖，觉得说啊，
13: 别人用过的，
12: 别人用过的。但现在你看很多某网上面某一个昆明知名的网站上面有二手良品，很多那个良品啊是人家拆封完了之后就不要了，就你买到的人家带壳带包装，然后充电线都没拆，买这个吧便宜好多钱了。
13: 我在海鲜市场也自己做生意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海鲜市场、
12: 海鲜市场啊，
13: 海鲜市场有很多东西，像刚刚西哥说的，比如说有些是买错型号的、
12: 等一下，做生意、
13: 不是做生意、就是我来处理一些自己的一些
12: 不用的、做生意
13: 啊、这个话说错了，说错了。
12: 哦，有副业。
13: 没有副业，就是我转卖一些自己的东西。
12: 记得申报一下。
13: 好的。
12: 好，
13: 就是海鲜市场确实就你来我往、
12: 啊、
13: 就我自己也卖很多东西，电子产品我也卖，以前买错的型号或者说我觉得实在用不下去的，在海鲜市场转，别人就会
12: 听到了吧，重点是用不下去了在海鲜市场转，所以大家不要想着在海鲜市场能够买到好东西，都是别人用不下去的。
13: 不是别人用不下去，就真的是有那种比如说你拆封了，你型号买错了
12: 啊，
13: 或者你确实觉得用不到、然后或者买重复了，其实是可以淘到好东西的、
12: 还是可以看看人大浪淘沙。
13: 对、
12: 海鲜市场给你一个机会，在这里念一下。
13: 不念了。
12: 给你做条广告，
13: 没有投广告费。
12: 然后你把咱们绿松石挂上去啊，
13: 这个也是
12: 大山新选上面的东西挂上去啊，对吧？
13: 那不行吧，它不是一个平台的。
12: 没有关系，主持人用过的你就说，哎，主持人用过，难说更好。不是，你要获得这种小众的赛道，小众赛道是有的时候你说这是新的没人买，哎，你说是这主持人用过，刚拆封，今天擦了左脸。啊，你开了个什么香香，擦了个，
13: 人家更不想买了。
12: 人家哎，难说，还非常想买这种东西，小众的赛道。
13: 好，我们拉回来啊，刚刚说到电脑涨价，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车船税，真的是关乎每一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它也是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从明年起，纯电动商用车，插混车不再免征车船税。
12: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工信部最新联合发布通告，自2027年明年的1月1号开始调整对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对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3: 我们来看一下，那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首先是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那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将同步推出。重点提醒啊，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这个税费的减免。
12: 好的，那所以呢，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要购车的话呢，
13: 对，
12: 在1月1号之前，
13: 对，明年1月1号之前
12: 啊、持续来关注一下。好了，内容呢，我们待会会说到捡菌子的一些事项啊，那提示大家，捡菌子啊，今天和互动话题也是有关系的。
13: 对对对，
12: 不要乱吃菌子，就更不要乱吃了。
13: 对
12: 吧，
13: 而且关键是一定要、我觉得炒熟，就自家烹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烹饪方式。
12: 用沙姐的话来说、吃菌子要三熟。
13: 哦，怎么三熟？
12: 三熟要和熟人吃、
13: 啊、
12: 不然的话你和生人在一起吃，然后晕倒了，待会中毒了晕倒了，生人不知道你电话也报不了警，对吧？
13: 太危险了，
12: 太危险了。第二啊，去医院的路要熟
13: 啊，这个倒是，
12: 最好在医院门口的饭店吃。
13: 对，
12: 然后
13: 家住门口，
12: 就在门口，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要吃熟的菌子。
13: 对，炒熟的菌子、
12: 不熟的菌子不会吃。
13: 哎，西哥这个三熟法啊，大家来自测一下。
12: 就是这个所谓的炒熟的菌子，要吃熟的菌子，就是第一是炒熟，第二是你懂它，不要吃陌生的菌子。
13: 对，
12: 有的时候菌子啊，就是你看起来长得都像，但是你真不一样。对吧？好嘞，那我们甭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广告很短，只有1分钟，马上就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7/23-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了。各位，今天路况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就像大家堵车时可千万不要迟到。那具体路况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22: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米线加鸡蛋，上班不辛苦啊，我们现在可能都是攥着早点在赶早上通勤的。那现在是8:30了，我们来把藏在车流里的避坑捷径呢给您捋透。此刻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有三段呢是短途拥堵，已经串成了一个小长队了。往呈贡通行的朋友，咱别死磕民权村立交这个主路入口，提前可以从广威立交下高速，走春曼大道再转彩云南路，全程呢几乎是没有拥堵的，比应急高速公路至少要快20分。昆市高速西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如果我们要去往像杨宗海石林这个方向的话呢，直接可以拐东三环，顺着三环路走到两面四收费站，再上高速啊，就可以完美的错开昆市入口的排队车流了。石虎关立交呢现在东向西呢也是双向卡得非常严实，东向进城的上班族别应急二环，可以提前下桥走东郊路，顺着路拐到拓东路，直接就可以绕开石虎关的这个车流漩涡了。西向我们去安宁的朋友呢提前下桥走滇池路，顺着滇池路再转广福路，一路吹着风呢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小张立交往北辰北市区呢现在这个方向也是堵得走不动了，有路口的话我们就提前下桥吧，顺着北京路的直行比在桥上绕圈可能要快得多。市区的话像人民西路金碧路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所以去市中心的车友我们提醒您呢别硬起像巡京街西昌路了，提前可以走环城南路转青年路，顺着青年路直行就到北京路了，全程可以避开巡京街西昌路这些挪步式的拥堵的节点，不用在老城区里的窄路上慢慢的磨。那今天的早高峰避坑指南呢就是这些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 C， 选对线路啊，早高峰就能开出一路顺畅的爽感。好，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13: 好的，感谢淑萍。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3: 东风交警路况提示，杭瑞高速官坡至芒市收费站路段出现了降雨天气，能见度较低，也请车友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18YN 的微信公众号。
6: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20: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2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8: 老公，忙完了？
23: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17: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憋，
2: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早安，城市追光者，
25: 城市追光者，
2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6: 早高峰来啦！
13: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红桥村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三合一收费站联络线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玉溪方向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3: 好的，感谢施警官。
28: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2: 哎，听，声波在刷屏，
2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4: 早高峰，
32: 早高峰
24: 来啦！

0: 各位早，8: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是的，早高峰来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0: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互动一下，关注 FM 918YN。当然，在官微里面呢，也可以除了和我们互动以外呢，可以发送三个数字918，然后进入到大侠心软商城。今天大侠心软商城啊，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系的呢。
1: 对，我们今天主推品一个是迪奥的真我香水，推荐了好几次了。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芬芳七月可以去看一下适合自己的一些香水。那今天推荐的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0: 这个名字太长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我的天，念完了之后，完了之后啊，就是
1: 醉了，
0: 醉了。再次提示大家，踢球不喝酒，喝酒不踢车，
1: 对，
0: 好不好？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注意安全啊。那这两款呢，分别来自于我们918的大侠心软商城。很多朋友说，大侠心软商城怎么找呀？
1: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找。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918，直接进入商城也可以下单购买。
0: 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多少钱呢？主持人你报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它有什么优势啊？不报，主持人不报，然后越是这样的话呢，
1: 你越想去看，
0: 还越想去看。我们只能跟你说是跌破底裤的价格，
1: 对，绝对是非常的实惠。
0: 跌破底裤，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去看，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里面搜索"大鼻子向用心选择的大象心选"，去了解一下吧，好吧？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1: 对，
0: 署名呢叫做一只杨幂的朋友说，
1: 哎，他说的是我不吃榴莲哦，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0: 啊，就是发了一个很无奈的不吃榴莲的荡秋千的喵。
1: 哎，我身边好多吃榴莲的朋友就说我们这种人就不懂欣赏，就是不懂美食。对，
0: 他发了一个喵，我来说说喵。
1: 喵，说下喵吧。
0: 啊，咪咪在
1: 荡秋千，
0: 不是咪咪荡秋千，咪咪啊，在你看到过一个视频吗？咪咪有人在家里吃榴莲，然后养了咪咪，然后那个猫从榴莲旁边过啊，闻完了之后，他那个有手。那个刨土就是、就是那个他用猫砂刨猫砂
1: 刨猫砂那个动作
0: 要给它盖掉啊，猫认为这是石
1: 哦，所以他这个图片很精准是吧？
0: 要给它盖掉是的，很精准。其实可能因为动物不知道这个能吃嘛，
1: 对，
0: 虽然它是闻味道觉得臭。
1: 好，
0: 赵三岁，
1: 他说作为云南土著，我不吃折耳根和应该是香椿吧，他打错了，
0: 对，和椿嘛，
1: 他打了春，
0: 我也不吃椿的，
1: 你也不吃椿吗？
0: 对，椿是发病的
1: 哦，椿比较上火，我倒是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0: 你知道椿是采自哪里吗？
1: 好，来，生物学家又来了，
0: 椿采自耳，
1: 采自
0: 啊，这个有一种叫椿树
1: 啊，是香椿，
0: 村上春树嘛，这个叫做
1: 所以是
0: 春树，
1: 然后
0: 在他的头上踩
1: 哦，边看他的书边踩
0: 、这是春。
1: 哎，真的，云南土著竟然不吃折耳根的，我真的。
0: 再说回来的春那个味道，有的春是那个、有一种叫做那个叫冲菜
1: 哦，冲菜是
0: 冲菜和春都是，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可怕的，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两种。
1: 闻都不能闻吗？
0: 冲菜也是，揭开盖、一个家都是臭的。
1: 是的，
0: 它也不叫臭，它就是那种腥气味。
1: 是
0: 啊，春也是一样，吃不了、油炸以后也不会吃。
1: 香椿鸡蛋也不吃、
0: 也不吃、
1: 都不吃、对、
0: 还有折耳根倒是无所谓啊。折耳根你吃过折耳根炒的折耳根吗？
1: 有吃过，对，
0: 炒的，它不是那个的，它不是那个凉拌的，我们就凉拌，
1: 就热的嘛，热的折耳根，
0: 对，炒内脏，内脏很好吃的，
1: 你自己炒的是吧？
0: 普洱菜普洱菜折耳根
1: 哦，对，普洱菜里面很多种，
0: 炒在内脏，
1: 对，
0: 很好吃的，
1: 很调味，对、也很辣
0: 啊。其实赵三岁可以去试一下折耳根炒在那个什么黄喉啊，
1: 对
0: 吧？
1: 油爆黄喉，
0: 油爆黄喉里面把折耳根炒进去，很好吃的。
1: 是，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吃对，对。如果是单吃折耳根，比如说像火锅里面加一点那个调料，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
0: 对，你火锅也没说谁在里面涮折耳根，一锅汤都。
1: 但是我吃那个就是火锅底料那个折耳根，我是当饭吃，我就可以把折耳根就一勺吃进去的。
0: 啊，就是它折耳根在火锅的地方一般在佐料区，
1: 对，佐料区。
0: 然后你每次去抬着佐料区的那个就
1: 我要舀一碗折耳根回来
0: 就抬走了是吧？
1: 然后加一点香油泡着吃，就真的是这种吃，就吃佐料里面的折耳根。
0: 这种的话就是粗纤维，膳食纤维是很足够的，
1: 对，
0: 肠道好。
1: 对，很健康
0: 啊，好，很好的啊。不过呢，说回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有的人就是你若砒霜，我若蜜糖嘛。有的人、包括装饰啊、首饰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就觉得绿松石啊老派， 但是如果搭配的好了，着装啊、氛围啊、场景搭配好了，绿松石它反而就显得很高档。
1: 对，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也是沉迷于一些手串的，对，沉迷于手串盘串嘛，现在很多人觉得比较解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九一八也是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咱们九一八的主持人丁瑶也是再度启程奔赴到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
0: 嗯，在那里呢，他感受到了品质专属证书性价比都远超预期的绿松石的产品，花小钱办大事，让装饰品啊每一分钱花在刀把上，
1: 对，刀刃上。好了，这次我们
0: 刀背上，
1: 那这个刀背呢，我们来说一下这次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都是来自于云盖寺。提到云盖寺啊，它是有近3800年的开采历史的一个老牌的一个矿口，所以呢其实提到云盖寺绿松石，云盖寺绿松石应该是圈内藏家公认的。
0: 对，
1: 公认的。
0: 那个时候就是圈内藏家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玛瑙啊，玛瑙和绿松石、玛瑙、琥珀、绿松石，就是说三大这个文玩、三大装饰性的文玩，
1: 是
0: 它分别出自于不同的寺。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绿松石，咱们出自云盖寺，对吧？玛瑙和刚才说的什么
1: 琥珀
0: 出自哪里？道明寺。哎，道明寺，你见过道明寺那个做的广告吗？你待会儿去百度一下，你去搜一下，有。
1: 我以为是他影视剧里面出现过什么琥珀之类的。
0: 对，就是南有道明寺，北有云盖寺，都是出这种这种好物的。
1: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绿松石啊，一定是碾压市面上普通的松石，因为你看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而且瓷釉感十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相。所以呢，它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一个珍品。所以呢，大家想知道怎么购买或者怎么进群吗？我们来说一下。
0: 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九一八的公众号里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绿松石三个字，绿色的绿，松鼠的松，石头的石，绿松石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后台自动回复的环节。然后呢，这次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的老矿石呢，大家可以彻底搞懂什么是云盖寺的绿松石，为什么这个寺啊，这个矿口产的绿松石圈内公认最有价值，而且呢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值得时间的检验。
1: 没错，而且大家进群之后呢，不止咱们的丁瑶主持人一对一为您选货啊，这次素颜还邀请到了中保协的委员鲁延斌老师现场把关、他会进行一个二次甄别，所以大家如果是担心品质问题的，就完全可以放心。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了解一下吧。好了，今天早间啊，和各位一起呢说到了很多吃的东西。你看现在绿松石的消息又发来了，很多朋友说绿松石 ETC 不是绿松石啊，大家绿松石有了解的话，
1: 还是要问路况吧？还是、
0: 可能问路况，但是问路况 ETC 我们也帮不了你，
1: 帮不了你。
0: 我以后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后台回复 ETC 三个字，能够折上折、然后完了
1: 哦，直接扣费？
0: 扣费折上折，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一下子听我们的收听率啊，又再次的往上再增加一波。
1: 哦、我觉得这个可以来，西哥的这个主意挺好的，
0: 对吧？给我们拉一下收听率。
1: 对，
0: 好了，今天早间再次感谢如绿松石一般的张莹来到节目当中，
1: 好的，
0: 谢谢，
1: 也感谢西哥今天搭档。
0: 好的，那祝大家一天心情好，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2: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安慰着年幼的子女。相伴一生的老夫妇选择相拥而逝，船长则坚守在驾驶室直至最后一刻。爱情与自由，名利与财富，灾难与人性，一部《泰坦尼克号》揽尽人间百

丢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夜星贪玩，十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 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一，要早点查。20岁以后每5年抽一次空腹血，如果家里有人是早发心衰、脑卒中，或者自己又胖又抽烟，那就每年查一次，不要把体检报告压在箱底，看也不看。第二，管住嘴，日常饮食参考地中海饮食，主食换全麦，三餐先上蔬菜，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每周2次吃鱼，蛋黄每天一个就够，红肉一个月吃2-3次即可，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尽量远离，反式脂肪看配料表有就放下。
1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1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

0: 慢性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三，迈开腿，每周五天快走、游泳或者骑单车，每次半小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搭配两次简单力量训练。坐办公室的人是个闹钟，每过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三分钟，比一次性跑10公里更有效。体重控制在 BMI 在18到24之间，腰围男士不超过27，女士不超过24，烟要戒，酒要少，甘油三酯高最好一滴都不喝。有糖尿病、高血压、甲减的，把血压、血糖、甲状腺激素管理好，坚持半年，血脂降了，血管年轻了，心脑血管的风险就能砍一半。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1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依然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别客气，这是我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千千万万的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能够带来一些帮助了。
3: 嗯，杨老，我记得有一次啊去您的办公室，

0: 然后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您那桌子上厚厚的哈、啊、都是大家的病历资料，每天您都要忙到很晚，满屋子的书啊，真的。到现在我知道您还每天就是保持一个半小时的这种阅读习惯，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您这么大年纪，您看还每天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难得。
1: 这个其实呢，我的学生们呢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一些病例啊，就会有助手送到我这儿来呢进一步的做分析。因为这个给病人诊断病情呢，容不得有半点马虎的。再一个，引经药下的对不对，准确与否，是否是好的药材，这些讲究都是非常大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好的领导，领导带对了路，才能够国富民强啊。引经药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路人，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是非常重视的。我的恩师陈可济老先生也是黄氏膏方能够呢研发成功的重要功臣，也是专门在中国中医药呢出版社出版了《清宫医案精选》的这本书。这个我们耗时了十年之久，这十年呢，整个医案的研究小组实实在在体会到了这些方子的神奇性。跟他确确实实这种疗效，科学整体实质的优点，这个跟老百姓呢看病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呢，跟以往的治病方法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这十年呢，也使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师生的情谊，也可以讲啊，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0: 确实，陈老先生啊，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他是无愧的国医大师。杨老，您也是为了这本书和黄氏膏方，我觉得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啊。
1: 其实呢，我的能力呢，能够做到的努力的，是有限的。我一直在想啊，我说好的东西，好的文化呢，是需要别人来传承和挖掘的。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捧我的场，我更加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我觉得人呢有了信仰才会快乐，这样呢你做任何事情，一个不会怕累，你觉得越干越有精神，越干越有劲儿；另外一个不会退缩，做起事情来问心无愧，什么也不用顾忌，什么也不用害怕。
0: 对，杨老私底下也总是教导我们说，人到什么时候啊都要走正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老您办公室那墙上挂那个牌匾哈、漂亮的那毛笔大字哈，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我印象特别深。杨老，这个是您的信仰吗？
1: 这不光是我的信仰，也是济民可信医药集团董事长李义海先生跟几万员工的信仰。刚才爱华提到我办公室这幅字儿啊，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它是咱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沈先生给我写的。我们私底下关系也非常的好，他也一直呢跟着我在调理健康，脑血栓、糖尿病，他这些毛病呢在他身上非常的严重，去年呢基本上就不用吃药了。每天呢就用点黄氏膏方，很多人呢找他要字，但是他很少给人去写。甚至于很多老板呢出价很高啊，给他很多的钱让他去来一幅字，他都不去写。但是呢给我的这幅字画呢，他是主动帮我写的。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他是脑血栓后遗症，手连那个毛笔都握不住啊。那说话也有点含糊不清。这幅字呢就是他病好了以后呢给我写的，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0: 那这幅字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呀。
1: 对，当时他说呢，说杨老你治好了我的病，别说一幅字，只要是我能办的事情呢，我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你。沈老先生呢说，当时选择黄氏膏方呢，第一个相信我的为人，第二个相信呢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信誉，第三个就是听了这么多人都能够调理得很好，他就讲啊，说我觉得我自己的病也能好。那话说回来了，作为医生呢，怎么去解决患者身体上的病痛，也是每个医生的分内的事情。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患者给我邮过来呢自己写的字画呀，有名家也有普通的老百姓，但是我心里面的分量呢都是一样的，都是

0: 大家对我的一份情啊。哎，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这八个大字是我最喜欢的。
1: 嗯，
0: 也是我和李海董事长合作研发黄石膏方的初心呢。当时找到我和陈老合作的药企特别多，那我们合作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第一个，绝对不能把盈利放在第一位。
1: 嗯嗯嗯。
0: 第二个，绝对要用道地的药材，药材要好。
1: 嗯。
0: 一次冲好的假冒伪劣的不能入药。
1: 嗯。
0: 第三个，要用的最好的炮制方法。第四个，要在古方的基础上，还有足够强大的科研团队对这个方子进行研发，给它升级。
1: 那杨老，济民可信医药集团董事长李一海先生，他我觉得真的是说到做到了哈。您看现在他帮助了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之苦，用确切的疗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那杨老，收音机前我们还有很多新听众，他们对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不是特别了解，杨老您能不能给大家再讲一讲呢？
0: 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呢，连续几年他荣获呢纳税特别贡献奖，纳税大户，包括纳税十强、江西省的先进企业这些荣誉称号。而黄氏膏方呢，正是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拳头产品，也是老百姓呢最信赖的产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啊，当时呢这个社会上下岗的工人特别的多，很多企业呢运转都费劲。当时领导找到了李海董事长，面对困难呢他是迎头而上。
1: 嗯，
0: 顶着巨大的压力，跟很多人的不理解，当时李海董事长呢凌晨呢一点钟给我打电话说，杨老你怎么看待呢安置下岗工人这件事情。
1: 嗯，
0: 很多人不同意，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确实难度特别大。
1: 嗯 嗯， 嗯，
0: 很多原有的员工工资呢甚至于都会下调。我在电话里听的也是非常的着急。那当时我跟他讲，我说面对困难我们要迎难而上啊，很多人现在不理解你，但是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大家呢最终一定会理解你。
1: 嗯嗯。
0: 那这就好比呢，我开始出来呢不搞临床，开始出来给大家讲课，在电台这种形式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当时是反对的。
1: 啊，当时是反对的。嗯，
0: 哎，搞临床的话呢往那一坐，给病人看病的话呢名利双收。
1: 嗯，
0: 讲课呢一天说这么多话，大家都知道说是日进千言不损自伤啊，就是说话说多了以后这个会伤身体的。
1: 嗯，
0: 跟坐在那看病给病人看病呢，接诊一天我接诊有限的病人呢十个八个的，这个区别它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反对我。
1: 嗯
0: 啊，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折腾什么，也不缺钱、
1: 嗯、
0: 也不缺名也不缺利的。
1: 是，
0: 但是呢当我觉得电台这个平台非常的好，我在诊室里帮助大家看病，我在医院里帮助大家看病呢，每天看的是有限的几个病人，我也不能太多的看，体力不允许。但是讲课呢，我这一节课一讲下来，可能呢上千人上万人上十万人健康方面他就得到这种益处了。
1: 对，之前呢杨老您是一对一，现在是一对众，真的我觉得，所以说哎，这个工作你看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它的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
0: 看一年的病人可能不如我在电台讲一节课受众群体大。
1: 嗯嗯嗯，
0: 一节课几十万人在听呢，他这一个知识点他众多人听了以后都受益了。
1: 嗯，
0: 你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呢，他可能就这一个知识点，就这一个病人知道了，别人还不知道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电台这个平台呢非常的好。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我即使呢自己呢，哎，多一些辛苦，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1: 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帮助下呢，康复的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以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感谢我。
1: 嗯。
0: 我身边的人呢，最终才明白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1: 对的。嗯，
0: 哎，包括呢李海董事长跟我通完电话以后呢，最终决定集团呢以累计安置下岗工人800余人，就是当时呢很多企业的工人都要下岗，结果呢我们反而呢、
1: 嗯、
0: 安排了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工厂里面呢来工作。
1: 嗯 嗯， 嗯，
0: 给他们一口饭吃。
1: 嗯，
0: 啊，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担当，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啊。
1: 是，
0: 李海董事

0: 长呢也因此呢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江西省优秀科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南昌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这些称号。
1: 嗯嗯
0: 啊，如今呢，包括咱们济民可心医药集团呢，已经是一飞冲天了。同行业当中啊，员工的待遇是排在前面的，科技研发实力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大家呢可以呢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
2: 济民可信集团1992年起源于北京，是一家互联网加产业、资本、管理、资源四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健康产业集团。2015年，集团公司营业收入突破176亿元，同比增长17.33%。创立10余年来，集团坚持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与整合式发展相结合的企业战略，在江西、北京、江苏、浙江、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均设有子公司，销售分公司覆盖全国，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质量既是生命，创新才能发展。济民可信集团先后在南昌、宜春、无锡、杭州、北京、常州建有14个研究基地和1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并建有符合国家最新版的 GMP 认证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在美国，济民可信与国际知名医药研究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近年新药研发投入累计达集团销售额的5%，并研发了数个国际国内首创的原研新药，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大奖，为医药产业国际化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中成药市场份额第一，国家保密品种，第一个国家一类新中药，第一个批准上市制剂，方出世家，经典传承，现代医学制洒名烟，济世惠民，信待天下。济民可信在实现业务增长的同时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截至2015年，集团累计纳税29.8亿元，各类慈善捐款达3.15亿元，连续10年位居江西省民营企业纳税前3甲。
3: 健康的人生，我认为就是必须要搞好3驾马车，那就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要真正做到这3位一体的幸福健康的人生，那必须在人生的长河中要谈好2次恋爱。我认为第一次恋爱，那是我们和我们的爱人谈恋爱；第二次恋爱要和我们的工作谈恋爱，这也是济民可信一贯倡导的。有了2次恋爱，才有人的光辉一生。
2: 共同事业，共同使命，共同梦想。济民可信正行进于积极推进个人与企业同步健康发展。

0: 济世惠民，信待天下，济民可信。
1: 好，听众朋友，听完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内心澎湃哈？你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真的可以讲是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扎实，每一步走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杨老，您和李一海董事长的社会担当真的会感染好多好多的朋友。我记得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位被安置的下岗职工，这个老李，他当时就和您讲哈，说这辈子都要感谢杨老和李一海董事长，因为是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杨老和济民可信帮助了他，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呀，他的这个家庭必要的这个支出啊，哎呀，这些帮助他解决了。他说一家人啊，这个吃饭呐，孩子上学呀，有着落吃饭呐，不用愁了。我印象很深刻。
2: 这个老李啊，他是咱们集团的一位普通的员工。
1: 嗯。
2: 但是呢，现在呢，在我们帮助下呢，他已经成为了集团的一个经理了。
1: 对。
2: 啊，表现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凝聚。

0: 力这样的强大。
1: 嗯，
0: 啊，大家这样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把这儿呀当做一个家，而不是简单的说为了上班呢赚点钱。
1: 嗯，
0: 李海董事长呢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用人原则，倡导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情感留人、机制留人的用人机制。
1: 嗯嗯，
0: 自打创业以来呢，一直以这个认同企业文化、愿与呢企业共同发展的这些人士呢为这个优先的原则，带动家乡人民呢共同创业，走上了这种致富路了。形成了人心齐泰山移的这个为企业精神的文化理念，从而呢推动了企业的发展，特别倡导这种关爱文化。
1: 嗯嗯，
0: 他不仅呢从这个安全保障和提高生活待遇方面来关爱员工，更关心呢员工的素质包括技能的培养，关心员工的发展前途，促进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和支持呢员工为企业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1: 对，太多的朋友因为是既名可信的员工而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对，2005年呢，皇室高方的销售收入达到3.59亿。
1: 嗯，
0: 跟上年相比呢，它增加了258%。
1: 哎呀，
0: 不仅是超额完成了3亿的任务，而且呢，巩固了皇室高方的核心品牌。
1: 嗯，
0: 以品牌效应呢，拉动了其他临床品种的销售，其他临床品种的全年销售呢，9.07亿。同比呢增长16%，集团呢在2005年的总共的上缴税款呢是1.32亿，同比增长63%。
1: 嗯，
0: 啊，再次成为江西省的医药行业的十强企业。
1: 嗯，
0: 义不容辞，成千秋大业，海纳百川呢后八方俊杰。江西济民可信医药集团成立10余年以来呢，已经拥有呢10家全资的子公司。40余个遍布全国各大重要城市的分公司，建立了7000多家的医院终端，遍布全国各地。啊，但是呢，李海董事长的危机意识还是非常重的。
1: 嗯。
0: 啊，也正是这一点，真正的成就了济民可信的辉煌。他打了一个比方啊，说美国人明天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晚上就一定要想好了。
1: 嗯，没错，济民可信的科研力量也是一直在医药产业当中处于领跑的这种位置，自己壮大的同时呢，不忘热心公益事业，不忘回报社会，真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呀。
0: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获得掌声的时候啊，内心的这种虚荣呢往往会滋长。但是呢，李海董事长呢，他把他所获得的一切呢无私的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他和他的员工们为灾民呢捐款1200万，为这个唐山呢捐赠90万修马路，为武兴镇的这个垦殖场呢捐资150万办学，为非典患者呢赠送200万元的药物，为全国第五届农运会呢赞助100万。啊，匿名接济呢这个江西这个边远地区的贫困的学子啊，包括呢倾覆呢芮城地震灾区呢捐赠价值415万的救济的药品。
1: 嗯，
0: 从来不求回报。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关于呢百姓健康这件大事儿，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啊。喜的是现在的大城市老百姓呢越来越重视养生保健，注重身体的调理，不是像原来那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大家生活条件越好就越重视健康啊，你就比如说北京啊天津啊包括东北南方很多城市，很多人在用皇室膏方，很多人呢排队等着买。
1: 嗯，
0: 那小一点的城市条件差的老百姓呢对养生治病的重视程度就差了很多，有的甚至于呢不到万不得已呢才去治病，一般的小病他是不治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其实越是条件不好的平时就应该越来重视养生保健，这样才不至于得了大病重病以后呢一下子花那么多的钱，最终呢还不见得保住命了。
1: 对，
0: 哎，很多人呢最终呢一下得个大病以后呢治不起了等死。
1: 嗯，
0: 治不了了等死，这种情况呢不在少数。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加大力度普及，怎么样能让条件不好的也调理得起，这是重中之重。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室膏方调理全身的气血精液，

通过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来全身的整体来治疗呢多种老年慢性病，也代表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些引经药的合理的使用，引药归经。

0: 有的这种呢，它经典的指法。
1: 太好了，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1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1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教授。
0: 哎。
3: 你好。
0: 您好，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不是买了2次了吗？是吧？我这个有一个病人有点见好，有的病还是不老理想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有半个来月了吧。
0: 用了半个月。
3: 对。
0: 半个月，有些病见效了，有些病不怎么见效。
3: 哎，对。
0: 好，把你的情况整体的说一说，哪些见效了，哪些不见效。
3: 我是这个血压稍微降了点。
0: 原来是多少？现在降到多少？
3: 原来是150多，160，160多。低压是90多，到过100，101，现在是85-86，最多87，高压是144最高，
0: 也就是说呢，低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高压呢是稍许高一点，高压别超了140，现在呢最高144，
3: 哦，
0: 半个月的时间血压下来的不错。
3: 对，还有就是这个腕儿，这个心脏这个稍微好一点。
0: 原来是怎么不好？
3: 原来是8气八厉害，就是喘不到头的气。还有是心绞有时疼，现在这个减轻了，8气少了还有点，心绞疼次数少了。
0: 原来这个心绞痛半个月就次数少了，那原来心绞痛是几乎3天2头的犯呢？
3: 对，疼的反正也不是特别厉害，但是疼的时间长。
0: 老是嘶嘶拉拉的疼，
3: 闷疼闷疼的。
0: 那用这半个月的黄石膏方呢，这心绞痛的疼的少了，
3: 疼的少了。现在就是8气也好点了，但是有时候这气有时候还是喘不到头太疼呀。
0: 那很正常。心绞痛是什么？就是你给心脏供血的3条大血管呢，最少有1条就堵一半了，才会发生心绞痛。
3: 哦，
0: 那么你堵了一半了，那不是1年给你堵的，那是几年甚至10几年慢慢一点一点给你堵的。

0: 他用了半个月，让你那个疼痛能减轻，这拔气能够减轻了，就证明他慢慢开始给你往开通了。这个是从根儿上解决你心绞痛的问题，因此半个月下来，你疼的减轻了，气短的拔气开始减轻了，这就好办了。
1: 对，
0: 这是心脏，别的方面呢？
1: 别的方面都是眼有挺厉害，眼原来诊断是在几年以前诊断是黄斑断裂是吧？断裂什么的。原来看东西嘛的扭曲。
0: 黄斑裂孔是？黄斑裂孔。
1: 对。后来就是嘛的，视力慢慢就越来越不行。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方面，我觉着还有不知怎么办、
0: 没体现到效果呢，是吧？
1: 因为我这烟头推多了也是，好有六七年了没有。
0: 对，他这个眼睛啊，你必须先五脏的功能越来越好了，然后眼睛才能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理论认为呢，是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就只有你五脏的功能调得越来越好了，将来呢上注于目窍，你眼睛的什么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黄斑裂孔啊，这些病症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治疗。眼睛这个现在不是时候呢，眼睛呢怎么也得两个月以后。你慢慢才能够体会到这个效果呢，看东西叽里拐弯的慢慢的越来越少了等等这些。
1: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会这个骨筋吧的还是有点疼，
0: 关节疼，
1: 手这大骨筋，鸡爪手，鸡爪手，
0: 手已经像鸡爪那样了，
1: 这伸不直，坐不上，
0: 那这是有什么，有类风湿啊？
1: 我也没查过，我那没大事，也不大当事儿，就是，
0: 一听就是比较皮实的人。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78，
0: 78岁了，这年轻时候比较皮实的人呢。手都已经成这样的了，都没查过，这个往往是类风湿。
1: 对，有可能都是这类风湿。
0: 类风湿就伤着就手指头、脚趾头的。
1: 小时候年轻时候根本就太过力了，就是太透支了。
0: 成
1: 天泡水房里泡着手，扎的心，一下手就扎的心疼都。就那样扎着。
0: 是指连心呐？那当然了，很多类风湿的就是钻心的疼嘛。
1: 是呢，他说跟这心疼，那阵也不在乎这个，年轻，一天到晚洗做凉水，那阵天比现在冷。
0: 对，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坐下病了，类风湿了，关节变形，那现在端个碗拿个筷子也有点受影响了吧？
1: 不太受影响，
0: 还不太受影响。
1: 现在还是拿凉水洗衣裳洗袜子。
0: 那不能啊，那为什么现在还不注意呢？
1: 我这胳膊都不习惯拿热水，就现在。
0: 你习惯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情，你睡了上了岁数以后，你把这个
1: 也不习惯拿洗衣机，就是手。
0: 不行啊！
1: 多大劲儿的衣裳还是手。
0: 三分治病，七分养啊。如果你一个劲儿的治病，你自己生活当中不去注意它、保护它，七八十年了，这个身体跟你南征北战的七八十年了，你该到保护它的时候了。
1: 是那么着的。
0: 你买个自行车，你还得给他搭个遮阳棚呢。你自己的身体，你用了七八十年了，你不得保护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保护你就多用两年，你不保护你早报废两年，这很简单的事情。那自行车坏了以后还能买，人的命就这一条，你报废了就完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咱们了。
1: 我现在就是这手啊，这打吃完药以后啊，就这半个来月。叫着这左右手这倒替着啊，轻点来。
0: 原来僵的厉害。
1: 就不是右手轻点，就是左手轻点。
0: 对。
1: 就比以前叫着还轻点来。
0: 嗯。
1: 虽然现在还拿凉水啊，我叫着比原来稍微轻点了。
0: 原来皱皱巴巴的，现在能轻松一些了。
1: 原来疼啊，现在转圈子嘛的，好像有点自然点了。
0: 那你就好办了，因为黄氏膏方这个治疗风湿呀、类风湿呀、产后风湿呀，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你逼出来了。
1: 对，前日子他吃药不吃了点一礼拜的时候，右手还是厉害，左手轻点。这两天呢，右手轻了，左手又叫着，你这个右手又厉害点。
0: 一点一点的，它其实就是这个药气进去以后跟那个病气在斗争啊。
1: 对，
0: 就像打仗的时候呢，你打他一下，他反过来再打你一下，就那拉锯战，拉锯战慢慢成了这啊，一点一点的药气能把那个病气压制住了，你就不疼了。
1: 对对对，是。
0: 那这个病就慢慢就治了。
1: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
0: 嗯嗯，
1: 对，
0: 嗯嗯。现在是每次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1: 现在我吃十来克吧。
0: 十来克。
1: 嗯。
0: 你这样的你用到十五克了。
1: 刘老师是我指导老师。
0: 嗯。
1: 挺好。
0: 嗯，好，你这种情况你能用到十五克，你用到十五克了。
1: 现在啊？
0: 对。
1: 哦，
0: 行。尤其你这个类风湿得的时间久了，包括你眼睛上的病变，你要能用的足量，用到十五克，这是标准治疗量。你能用到这个量的话呢，它好得快。
1: 哦，
0: 这点毛病能恢复了。
1: 哦，好，谢谢您，谢谢。
0: 嗯、再接再厉，也祝您健康吧。
1: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感谢你的讲座，医治了我全家疾病。
0: 哎呦，别客气。
3: 嗯，我老伴儿在去年之前呢，一次偶然的机会生气吧，就把自己气的心蛮火了，完事屋也不能待，是哪也不敢去，就是在外头跑。后来呢，他就听说这个讲座，吃了黄石膏方，
0: 嗯，
3: 完事就好了。
0: 那就是人不是他一天就在屋里待不住啊。
3: 待不住，下班都想上外走。
0: 啊！
3: 我那就是心忙啊，待
0: 心里忙到的就得在外面走，这回不了家。
3: 回不了家，就像要疯了似的。
0: 哎呀！
3: 后来的吃这黄石膏方，全好了。
0: 啊，吃的现在没问题了。
3: 没问题了。原来的心脏可不好了，以前心脏是二尖瓣弦狭窄，三尖瓣又是反流啊，完事儿反正就是心脏上没有好地方，下午睡觉就憋气儿啊，就上不来那个气儿，咳嗽反上来的呼噜呼噜吓人。现在全好了，一点儿什么都没有了，简单是你没啥说的了，就说他心肌缺血。
0: 对，那、啊、你看这就是挽救、
3: 嗯、
0: 这老爷子家里主心骨啊。老爷子那么严重的病症，当时可能也跑过不少地方治不了，那通过用黄石膏方好了。老爷子不是这种的，一天搁家里在外面跑的，门也不家也不能着，这种情况下呢，调给老爷子调好了，真就是这个家庭啊也能够完整的是个家了。
3: 你看人现在身体调的可好了，咱就相信杨大夫了。完事另外我还心脏有点毛病，最开始前嘛就睡觉感到嘎溜我疼，我是每天三点多钟都疼，后来我吃黄石膏方全好了，我现在检查身体可好了，比其他身体都好。
0: 对，
3: 你说你这老太太太厉害了，就什么指标都不高。以前我有糖尿病，通过喝黄石膏方，现在还不高。
0: 那这就是你看一家老两口呢，通过黄石膏方都受益了。
3: 对。我喝的真好，什么都好。原来我就是大便啊，走上厕所就走到厕所都不敢上。
0: 嗯嗯，大便把不住门。
3: 哎，现在全好了，早就都好了。
0: 对。
3: 要检查身体，就说我你这老太太身体太好了。
0: 对，那这就是我们讲，有个好的身体底子，还得有好的药物。上了岁数了，毕竟身体磨损了这几十年了。反过来我们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理下来，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每天精精神神的多好啊。
3: 对呀，最开始我喝前就喝半年才五，我就喝不点儿，舍不得喝也就给他喝。
0: 对，
3: 完我身体调整的就这么好。
0: 对，他这是高倍浓缩的，十斤药才浓缩八两的药膏嘛。因此很多老同志，我说这个比你喝那苦药汤子强多了，而且它是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啊，通过那五脏调整过来以后呢，一点一点的身体就健康了。
3: 真感谢你的讲座。
0: 嗯，好， 不用客气，还得感谢你们选择对了。现在的讲座这么多，你选对了，你可能就，咱们也不走弯路了。你钱也花了点，但是那病也好了。你选不对的话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钱也扔了，病也养大了。
3: 对，你表扬表扬那个曹老师。
0: 好。
3: 他可负责任了。
0: 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呢对每一位患者都认真负责。他服务好的话，我表扬他老人家，你放心吧。
3: 对，谢谢你啊。
0: 嗯，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3: 哎，百忙当中接我们的电话，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多保重，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感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哎，
0: 你好。
4: 我就是问您，我这个是我年轻轻的，就是手关节就得去年开始就有点肿胀疼。
0: 多大岁数啊？
4: 53周岁，第四个跟第五个那个手指，还有第二个，俩手都是那样。
0: 怕着凉水，怕见风，是不是？
4: 对，主要是热水捂着就好受点。
0: 脚趾头没有问题，现在是吧？
4: 脚趾头倒还没发现问题，就是椎有毛病，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
0: 那你早晨起？你比如说早晨起来以后，这手往出转，这个手呢，感觉呢发皱吗？
4: 哎呀，就是胳膊，就是那个，就干点活或者骑个电动车，时间长了麻呢。
0: 嗯，查过这类风湿药、风湿因子这些查过没有？
4: 没查过这个呢，这不我就听人家介绍说，我这我说我也问问是怎么回事。
0: 你这个怕类风湿了？
4: 啊，我这是类风湿。
0: 哎，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你风湿一般伤大关节、膝关节呀这些地方，类风湿就伤人的小关节、小手指关节呀，包括你脚趾关节呀。尤其你这比较典型的就是着点凉水以后呢，手指关节就红啊、肿啊，你慢慢就早晨起来皱皱巴巴的感觉，那个关节就跟糊上胶水一样，你打不开，你发僵、沉僵。
4: 反正是攥拳头就是疼，就是发硬。
0: 对。赶紧治，这种病症不能拖。类风湿叫不死的癌症，将来因病致残了，这手转不住，连筷子也拿不了，连个碗也拿不了，就麻烦了，
4: 是不是啊？
0: 对，
4: 我就是今年就是从3月份刚那个，把那个月经刚没有的也是。
0: 哎，女同志很多的女同志这个得了大病，说60岁以后呢得的大病，其实都是在更年期前后呢就坐下病根了，自己不重视。
4: 哦，
0: 你女同志在更年期，什么叫更年？就是中年向老年过渡，就叫更年嘛。50岁左右，这个时候身体是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身体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但是恰恰又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呢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4: 是，哎，真是那么回事。
0: 他这个时候呢，自己呢都有点毛病，总觉得扛一扛过去了，还有老人呢，还有小孩还顾不过来呢。结果自己不重视自己，到60岁以后呢，大病就一场大病就撂倒了。
4: 嗯，
0: 这就是人跟人的保养的观念的问题了。你这个年龄就是该出问题了，你已经出来问题了，你不治，你等到60岁以后呢，手连个碗也端不了，筷子也拿不了，类风湿，每天疼得连觉都睡不成了，那个时候想治就治不了了。
4: 哦哦，
0: 那现在赶紧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这个它能够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逼出来，这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才有这种效果的。你民间的药方是叫小活络丹呢、风湿骨痛胶囊啊，这些药物呢，你说没作用它有点，你说有作用很难呢从根上给它治过来的。你这趁着还这个病症比较轻比较早的时候，人还比较年轻呢，应该是好治疗。
4: 啊，就是我老贴膏药，这孩子听说了呢，可不是听他朋友说的，从那个外国哪儿的那个那一瓶那个就那一套就1000多块钱给我买两套来吃，这不吃好长时间了嘛，一天吃。他说这是补骨头补钙的，他说您吃这个，我吃这个的。他说照着以前
0: 吃。那不是缺了东西了，那是风寒湿邪进了那个经络里边了，你吃东西这不是一回事，你没弄对了。他不是说缺了钙的问题，你是你感受了风寒了，得了病了，这是。
4: 反正是净是家里干活就是 年轻不注意，凉一把热一把，老干活引起的，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尤其到了这个年龄了，这个需要把肉在经

0: 里面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毒赶出去了，你吃补钙的药，他买外国买，你去哪买的补钙药，他也就是补个钙嘛，对吧？
1: 哦，是不是啊？
0: 你贴个膏药的话呢，它只能把表浅的这种风寒湿邪往外拔一拔，你真正入在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邪呢，你贴膏药，你贴10000块钱的膏药它也贴拔不出来，最后呢缓解症状有点作用，但是不出根儿啊。养用黄石膏方好在这儿的一个是你这个类风湿，可能是类风湿这个毛病呢一点点早期发现的，这一点点能恢复了。还有一个，他通过这个年龄的女同志，你气血大衰，五脏功能开始衰退了，用这种治五脏的药方呢，把五脏六腑给你调和一遍。你比如说有的人睡觉不好啊，有的人爱心烦呐、啊、有的人心慌气短呐、啊、老是没精神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能够调理了，而且呢还防止你60岁以后得大病呢。
1: 哦，这个什么都能调理是吧？
0: 他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嘛，治五脏的药方子嘛。
1: 我就是睡眠不好，到别的心烦意乱倒还没有，就是睡眠不好，这晚上有时候一宿一宿别想事儿，一想事儿更睡不着觉了。
0: 你看这是病的苗头就开始出来了，很多女同志的这些老年以后的大病都是更年期前后落下病根的。
1: 哦、
0: 你就像那汽车你开够年限了，你就该大修了，你用这样的方子五脏六腑整体调理调理，及早的把这病治一治，你到老年以后不遭罪啊。你现在不治，你到老年以后大病来了，你想治就麻烦了。
1: 哦，是这样。您这个我怎么个，您给怎么给我开，还是我怎么买呢？
0: 你跟场外联系，你联系场外电话就行了。
1: 就可以哈。
0: 对。
1: 行，那我就先试试吃一疗程试试，是不是？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哎，行，那麻烦您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哎，谢谢您，哎，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杨教授，
0: 您好。
3: 哎呦，我太敬佩您了，我都等您了。我们家里有这个老伴儿那个脑袋得脑梗了，后来又脑出血，不知道怎么进行好，他得吃点啊，还是吃多少啊？这个盼望的断的不对，他耽误病。我这个心里好着急呀、啊，好难过。后来呀，我这个就知道，突然跟您连个线，我知道怎么弄了就好了。
0: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3: 我怎么办呢？
0: 啊，别着急了，把老爷子情况跟我说一说，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您看、啊、他这个，我们今天是吃了一个月了，这药。
0: 黄氏膏方拿到了，已经开始吃一个月了。
3: 啊，
0: 嗯，
3: 他现在是那个，就那鸡爪子那个手啊，打开了。
0: 脑梗以后，他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打不开是吧？
3: 啊，现在打开了。
0: 啊，吃了一个月黄石膏方，这个手能打开了。
3: 啊，
0: 太好了。
3: 手就是劲儿还差点儿。
0: 对。
3: 就是这个手已经跟正常的手一样了。
0: 哎呦，太好了。
3: 能伸了。
0: 那太好了。
3: 啊、
0: 嗯。
3: 接着一个。还有您那个，我听的您的广播里那说，我看看他舌头，舌头粉红粉红的，上面有一点白的那胎。
0: 哦，粉红舌蛋白胎好是好，他这个舌苔舌相也很好。
3: 哎，是不是？
0: 对。
3: 而且我告诉您，他头发都变黑了。
0: 哎呦。
3: 他是短头给他剃的。
0: 嗯。
3: 也变黑了。
0: 对。
3: 啊。
0: 嗯。
3: 那个他现在就是嘛呢，睡不着觉。
0: 嗯。
3: 啊，睡不着觉。另外，他就是还懒得不动，懒得不动。
0: 对，
3: 嗯，就
0: 等于这老爷子得了，当时得了脑梗以后的话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前得过没有？是第一次还是说复发了？
3: 哎呦喂，这都第五次了。
0: 哎呦，那五次了，没给他撂倒了就
3: 不
0: 错。
3: 哎呦，您不知道我。哎呦，您不知道折磨的我，整个头发都脱掉了。
0: 啊。这一次一次的，左一次打击，右一次打击，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你想一想，嗯，太不容易了。
3: 那天天给他吃多少药呢？我开头那个谁，杨娜老师让我给他吃5克。
0: 嗯。

0: 一直给他吃五克，
1: 就早晚用的
0: 五克，现在涨到十克。
1: 嗯，现在涨到十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0: 这三天。
1: 啊，十克刚用了三天
0: 十克。
1: 嗯。
0: 剩下那都是五克。
1: 十克。
0: 倒完两回五克。
1: 五克这点量呢，恢复成这样的，那大多数用五克吃一个月，现在刚改了三天，现在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能打开了。非常好，证明他的神经功能逐渐的恢复，就是黄氏高发治疗脑血栓脑梗啊，第一个是他把堵那个地方通开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个断开那个神经线的慢慢的重新的连接上来，神经线一连接上了以后，脑
0: 出血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脑出血他这个脑子开始能控制那个手了，你看这个神经信号能传达下来了，那个手跟鸡爪他能打开了，这就好办了。
0: 你看看就是我心里没底呀、急得我要命啊！他日夜不能不，他是白天睡，晚上不睡，是那么情况。
1: 对，他这个老百姓讲阴阳颠倒了，还是他脑部受损的一种表现。
0: 哦。
1: 脑部受损了以后的话呢，阳气该升升不起来，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反而他这个出现这种晚上不睡觉，白天打瞌睡这种情况。
0: 这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个黄氏膏方还是早晚各十克用。
0: 好。
1: 十克再给他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再来电话，然后呢药也能给他加点。
0: 哦。
1: 嗯。你现在
0: 说吧。
1: 方便记是吧？
0: 哎。
1: 嗯。
0: 您说。
1: 他得了病那半侧身体现在凉不凉？
0: 不凉。
1: 不凉是吧？
0: 温度都很正常。
1: 嗯，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不行。血压还不稳、
1: 血压不稳。
0: 嗯，
1: 大概是多少血压现在？
0: 现在早晨他要是一宿睡一点呢，早晨就是156的。
1: 嗯。
0: 要是不一点都不睡，能达到160。
1: 血糖不高吧？
0: 血糖不算高，血糖不算高。
1: 嗯，好。那我开点药也子，你记一下。
0: 好啊，行，您说吧。
1: 远志，12克，
0: 好，
1: 酸枣仁，
0: 哦，酸枣仁，
1: 对，9克，
0: 好，
1: 茯神，
0: 哦，茯神，
1: 9克，
0: 哦，
1: 黄芪，
0: 哦，
1: 10克，
0: 行，
1: 龙骨，
0: 哦，
1: 龙骨用6克就可以了。
0: 哦，
1: 把这个药引子配合上黄氏膏方，早晚时刻给他调吧。那一个月下来，手就能打开了，他这脑梗的脑出血呢好治了，
0: 是吧？
1: 对。
0: 哎呀，我不懂的，我也没文化，我就是听着人家讲的这个，还有您讲座的时候让我如何那么观察他，他跟您讲的那个都一样了，那么那头发也黑了，
1: 对，
0: 舌头也粉了。
1: 对，
0: 是那个本人，你说各方面鸡爪也打开了，什么时候还不睡觉呢？
1: 不睡觉，慢慢的调，因为他这个毕竟神经功能受损了，他阴阳的失调了，失调了以后，夜间我们属阴的时候，夜间的人都应该睡的时候呢，他反而不睡；到了白天呢，人都该醒的时候呢，他反而的迷糊，就这个道理。
0: 哎呦，
1: 慢慢就调过来了，能调过来了。
0: 哎，杨曼，我好不容易接您，我得跟您说说我吧，我们俩一块儿喝的药。
1: 好，您说。
0: 我喝了，我也喝了一个月了。
1: 嗯。
0: 我也那个脑袋呀、里头啊，我跟那这个杨老师说，我说我脑袋里头都像有柴火一样。
1: 嗯。
0: 乱的那个柴火那样的，他说：“哎呀，不是好现象啊。”后来我寄来药，我可被药盼来了。我第一个我就吃了这药，吃了呢，后来等到20天的时候，我脑袋不乱了，
1: 对，
0: 我那个治疗声也没了，
1: 啊，脑鸣也没有了，
0: 没，完了以后呢，都挺好的，后来有一天儿子打扫卫生，哎呀，我俩腿就像生风了一样，可利索了，我帮他忙还，
1: 对，
0: 哎。你说说，
1: 你看多好。
0: 完了以后呢？哎，我现在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可牙，我不定哪一天牙疼起来了，是不是我不受补啊？

0: 点内热的表现。你现在黄石膏方用多少克？
1: 现在我也是用十克了，用五克改十克了。
0: 啊，这五克改十克，没问题。你这个脾有点虚，它有点内热，有的时候呢有点牙疼，这个问题不大。
1: 哦，不大真的哈。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感觉有点牙疼了，你这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用点菊花泡水送服黄石膏方。
1: 好嘞，杨老师看，早就让我开始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不怕占用您时间了。
0: 多保重吧，老两口都上岁数了。
1: 好，谢谢谢谢，还有表扬杨老师吧。
0: 我表扬
1: 杨
0: 大
1: 老师。
0: 好。
1: 太好，他太辛苦了，为我挺负责任的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你们老两口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回见。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杨老师哈。
0: 哎，
3: 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那个我是也是会员嘛，就是我跟那个嘛，我给我父亲的这个嘛、那个我父亲今年呢86岁吧，虚岁。他那个、我跟您说说这个他的病情吧去。他那个。他那个嘛呢，原来也有痛风，天天住回那个医院里头调调，反正，哎，那看也就也没正式看好，后来就发现那个他那有时候晚上、这个尿也特别多，后来我一听您那个，哎，给那个电台讲那课呢，我后来我都给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呢，正好是咱那个马主任呢，那个嘛接待，后来我一说这意思啊。哎，那马主任还挺好的人，我说那个，得特别那个热心的，特别那个嘛。他说你啊，给老爷子啊买3瓶，你先吃个试。这我也挺行，好。后来我、
0: 因为真正的黄氏膏方这种药，我们没有用过的是先建议少问，正好适合了，我们给判断清楚，确实适合用的少用点，确实用的好了以后呢，再踏踏实实往下用。
3: 哎，后来那个买了三瓶呢，一直吃呢，现在呢，哎，这个吃了好像有1个多月了吧，一个多月，哎，反正这一段呢都没一直呢也没犯的痛风，哎，尿酸呢也不那么太高，这个腿呢现在也好多了，晚上尿频呢那嘛的，哎，这现在好了，尿频的最多的是。这晚上这一宿有时候尿啊13-14回尿的，
0: 哎呦，
3: 哎，
0: 86岁的老同志一晚上折腾13-14次，年轻人这也得趴下了，这哪能受了
3: 啊？就是啊，这一段热情不吃到现在吧，哎，好了，这个尿啊，这一晚上有时候啊多时候3次，
0: 原来13-14次，现在一晚上多了才3次，
3: 现在这一晚上这一宿吧，顶到天亮吧。最多时候现在3次，有时候2次，哎，我这都好多了，太好了，我这个，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心里头都这个嘛胃口吧，有时候烦心呐，要呕吐啊，那意思，哎，这一段时间呢，这顶到现在吧，那现在来说吧，哎，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哎，我说这不还是挺好嘛，我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那个爱人的情况，我的爱人他的情况就是嘛呢。就是他血压高，就血压高啊，那个我想天天他吃这个呢，没有1个月吧，好像，哎，这血压高，现在好了，老师，这个小药膏我就感觉也给我老父亲吃，感觉出来好了，不是说嘛呢，这个药膏不是我吃完了马上好，这一天一天好，不是那样，有时候哎这个吃哎好点，明天再做一天好了好一点。对的，哎，一点点，哎，他都这样。
0: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慢病缓攻嘛。
3: 哎，对，
0: 通过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呢，叫慢病缓攻术，抽丝剥茧一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你往回治这个病。
3: 哎呀，太好了，这个
0: 对吧？你跟原来那种病呢，得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吃点降压药，你血压蹭就下来了，但是呢，你得吃一辈子。
3: 哎，
0: 但是用黄氏膏方是今天去一个病，明天去一个病，三个月一个小变化，半年一个大变化，你发现身体上的病啊，一个一个就找不着了，一个一个你都感觉不到了。
3: 太好了，血小狗太好了。
0: 嗯，
3: 就从我老父亲这意思，就现在啊，你看前天都说那胃口药我这药一天都吃的那些膏方时候，麻醉就说你也先别听那药，你先吃着，该吃嘛药吃的嘛药。哎，我就这样吃着，我看着那样，我发现的，我就追着看着，哦，差不多了，我别这药停了，哎，停了，咱没事了，没事咱就不吃了，对不对了？光胃口药好几种那个胃口药了。
0: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小社区里头有这个就诊所，不好说上那拿去呗，怎么就那样。
0: 嗯，
3: 要吃完管当时也治不了病，就是那样。哎，现在就是所有的药吧，现在都给停了，光喝咱那小膏方了，还挺好的。
0: 哎，那这就是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合适合，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慢性病起作用。你看呢？上到八九十岁百岁老人，下到呢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很多人确实用它以后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作用。
3: 还真好，这些药膏还是太好了。我的感觉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您，我得跟您说，就像我的老父亲这也上去医院给医院待着，我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医疗效果，我感觉。
0: 啊，
3: 哎，就这些药膏真太好了。
0: 哎，确实他的这种方法跟你吃那个西药呢，打针输液呀，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
3: 哎，
0: 不错，这么好的效果，成为呢黄氏健康大家庭的一员了，尤其是老人家呢成为咱们的会员了，那就以后呢更有更多的福利呢享受了，就等着一天一天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享受这种呢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3: 好嘞好嘞，行。
0: 嗯，
3: 好，
0: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0: 给老爷子带好，也祝老爷子。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朋友解决各种难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调理体质，有没有必要呵护体质，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门有没有必要戴口罩，可能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我去回答了，大家呢心里都已经替我答出来了，就是现在出门真的很有必要戴口罩。特别是看完财经这个报告的这个天气污染，感觉我们出去如果不戴口罩，说不上哪天就会得尘肺呀、肿瘤啊，特别害怕。空气严重的污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那么同样用在咱们这个体质上，体质现在越来越绕，大不如以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必要去呵护，有没有必要去调理。那么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产妇临娩的时候，现在有多少人还在顺产，有多少人在剖腹产，哪个比例多？这个答案大家也替我答出来了，剖腹产的越来越多，顺产的越来越少，对不对？很多人说是一种风气，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分娩的时候做剖腹产的，10个产妇能有1个做剖腹产，其他的都是自然生顺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已经这个数字发生颠倒了，也就10个有1个是顺产，9个是剖腹产。那么有的朋友啊就开始骂了，骂这个医院黑、不负责任，说剖腹产挣的钱多，不管产妇的死活和健康。我认为这种现象嘛，有没有？有，但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问题，为什么？剩下我就告诉大家，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产妇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比较坚持顺产的，那么医院也大部分是鼓励顺产，结果呀很不如意。为什么？有很多女性在分娩过程当中分娩一半不行了，没能力了，胎儿露头了，但是呢出不来，这样长期的坚持不下，没有办法，所以说就赶紧的在该当做剖腹产，把孩子胎宝宝取出来，承受第二次痛苦。如果说第一次能够顺产出来，医院怎么还会给再来一刀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做 B 超全面检测的时候，说女性的骨盆完全打开了，胎儿的头颅大小也完全能通得过，不会有问题。按这个数字来说，顺产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分娩不出来？因为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医院也希望孕妇去顺产，国家也倡导顺产，但现在好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听听都打怵啊。 说人要居安思危，分辨分不出。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骂医生、骂医院，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素质，你身体的体质能不能达标，你能不能分娩出来？你可能说不敢，那咱们就不要说医院黑呀、大夫黑呀，我们先把自己这个不足提成，你再找别人的原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汽车总动员》。看这个电影啊，整个过程我基本上都是昏昏欲睡，唯独有一个情节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都不忘。这个情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地球啊遭到严重破坏了，人类已经不能生存了。那么人类呢，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在宇宙飞船上生存去了，在宇宙飞船生存了近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飞船当中全部依赖机器生活。你想喝什么了，机器人给你送下来了，你想吃什么一伸手拿来了，就全都靠机械化，人干脆就不动。那么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身体也是一代比一代胖。几百年之后啊，发现地球逐步恢复了人能够生存这种环境了，重返地球。那么到达地球，这些人竟然站立不起来，不会行走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电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环节，就是人的体质越来越不如以前，一代不如一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自己说一说，现在的孩子能跟咱们之前小时候比吗？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指正不如咱们以前。现在孩子穿的是羽绒服，稍微动一点就感冒，咱们的期间穿的是棉袄，还是破旧的棉袄，连线衣都没有。可能是以前的环境也特别冷，以前哪有空调啊、地暖啊？那么现在孩子爱生病，咱们以前是这样吗？现在孩子一感冒，我们赶紧送到医院，是不是赶紧给吃药退烧啊、消炎呀？以前咱们感冒咳咳咳咳嗽，可能是家人都不管，几天后我们自己好了。所以说，我说咱们以前是天养的，现在这孩子惯养的，是不是？以前咱们饥饿了回家拿个大馒头吃，那很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菜呀？现在孩子鸡鸭鱼肉这么丰富的营养，反而不如咱们以前。记得看一篇报道说，现在幼儿园运动会孩子跑百米骨折了，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之前上蹿下跳哪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的体质非常强非常壮。现在的孩子呢，除了现在的孩子，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年轻人，现在这个年轻人上下楼都喘一喘，我们的期间出门可能是步行几里几十里乃至上百里，现在各种的交通工具都出现了，现在他们爬个楼梯都气喘，那我们现在一些老年人可能爬个山都没有他们爬的楼梯喘的严重。你说现在的体质是不是大不如以前了，越来越绕了？那大家说一说，调理体质、呵护体质有没有必要？除了说我们现在一些状态，我们现在的健康威胁主要也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外患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激素、化肥、农药、污染的水、空气、食物的添加剂、高辐射，这叫外患。内忧就是我们体质正在悄然无息地发生改变，以致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说我们现在的人气虚了，说我们现在的人气郁多了，你生活压力大了，情志不畅了，气郁的多了，说你现在气力不足了，气虚的多了，现在血液循环差了，运动量少了，淤血的多了，现在肥甘厚味吃的多，痰浊痰湿多了，现在在痰湿痰浊的基础之上，人的心情变得暴躁了，急功近利了，湿热体质多了。大家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体质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一样，说以前这个天气非常稳定，一年四季非常分明，那么现在这个四季还分明吗？暖冬了，暖冬怎么样？疾病多了，是不是细菌病毒多了？那么我们体质也发生改变了，气不足了，痰浊痰湿湿热了，都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这个环境发生改变，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组织器官能好吗？好不了，最后怎么样？生病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体质？

在这个现象当中，我遇到了太多，特别是我在临床工作期间遇到很多这种现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男士得了肿瘤，长在的部位呢是食道上，手术化疗，不到2年又发现了这个肺部又有一个阴影，还是肿瘤，以为是扩散的，经过切片剖析发现不是扩散的，是原发的，和原先的没关系，没办法又做手术了。做手术不到3个月，发现肝上又有一个，哎呀，这个结果一出来，这个患者哭了，一个男士哭了，他为什么哭？哭的不是他手术的痛苦，是哭的生命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用他的话说，我前面切后面长，哪管是你扩散的，是我没控制住，我也能接受。但是这种情况，我前面切后面长，永无休止，我做手术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系？就跟我说的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个韭菜还会长，割完一茬长一茬，割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你没改善体质，体质不是改变不改善的，它就永无休止。还有个北京的好女士，给我印象也深刻，因为患有气郁，结果呢胆囊炎、胆结石，让我给方法医治。我说呀，你关注你这个胆囊炎、胆结石不行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见得真正的好。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的气郁体质，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也是白治，还会发展，还会产生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你气郁都有关系。比如说，它会发生乳腺增生、血液结节。往小了说，往大了说，它会发生肝损伤、肝硬化。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两肋疼不疼？看看你的脸黄不黄？你的两肋疼，你的脸发黄。都已经告诉你会持续发展，继续恶化下去。可是这位女性啊，她不听我的，她认为我在恐吓她，有点危言耸听。她和我说呀，她说别的大夫告诉我了，说我现在这个两肋疼、脸黄、胆结石、胆囊炎的原因，我把胆结石、胆囊炎治好，我就好了，就没事儿了。她不相信我，因为我在欺骗她，欺骗她的医药费呀，叫她多消费之类的。我一看这样，我也不敢说了，二话不说我就开了2个方法给他了，包括一个茶饮，开的一个是利胆行气柴胡急窍汤，就是柴胡用了12克，枳壳用了12克，木香10克，盐胡索12克，黄芪12克，川芎12克，生大黄10克，用于气郁这个胆囊炎的。我说呀，你煮水煎汁，大黄后放，一天一剂，分早晚2次用。除此之外呢，你再买点黄瓜藤，鸡内金，黄瓜藤用9克，鸡内金我给开了是5克，桃仁12克，叫它打成粉冲服。我说这2个方法你用下去，2个方法加一个茶饮你用上，胆囊炎、胆结石也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呢，因为我给开的方法过于简单，怀疑我。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找我给看病你还不相信我，那你还找我看什么呀？我说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只认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我就行了。属实你还信不过，那你再找别人给你看吧。最后他一看我这个生气了，拿着方法开药走了。结果这个人没过半年，回过头来又找我来了，因为他的肝已经出现硬化了，肝腹水了，乳腺增生已经发展了。当时我还没认出来，他告诉我说："大夫，你还记得我吧？半年前你给我看过病，你说我这身体会发生这些疾病，当时我没听你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了。"正在研究如何做手术切除方案呢。他讲啊，他用我的方法，胆囊炎、胆结石不到2个月就没问题了，没过多久又有不适了，没食欲，去医院做了几次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所以说也就没当回事儿。那么在这个之后啊，他就感觉这个乳腺越来越疼了，腹越来越胀了，这一天突然呕吐了，做检查去吧，出问题了，肝已经损伤了，硬化已经结节了。出现硬化了，腹水已经产生了。你说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才发现？前期总认为没事儿，乳腺增生也出现了，他呀就很害怕，给我哭。他说："你看我日子刚好，我现在刚40来岁，如果说我切除了，我爱人嫌弃我了，我怎么办？还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呢。"我说呀，不听我的，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后悔有什么用啊？如果说你早去调理。就调理气郁体质，你改善一下体质，你没有付出什么呀？我至于说偏一点药费，
告诉你去做什么吗？

0: 一人咱别用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情况，我认为还不如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素养的李女士认识境界高呢。这个李女士也是20多年的老毛病，一体多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痔疮、浮肿、肾炎、白内障，非常严重。这些年也没少用药，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医院度过。用她的话说，活一天算一天，哪天死哪天算，没信心了。在医院没事啊，听到咱们的节目，给我来电话，问我她的病怎么治。我说老人家，您治了疾病20多年，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康复啊？他说没好啊，要是好了，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就是啊，您治20多年的病都没治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因为你没有关注你的体脂，没有调理你的体脂，你的体脂不达标，就好比你天天失血，出现了贫血，你想补血，你要想补血，你是不是先要止血？别叫你再失血了。他说是。我又问他，我说你以前做什么的？他说我家有果脯，销售苹果。那我就说了，我说你既然是这个果农，那我就问问你，我说你想些又大又甜的苹果，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呀？他说是。我说你需要好的苹果，关注的不是苹果，而是土地，肥沃的土壤。那么你希望健康，关注的就不应该是疾病，而关注的是体脂。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盛老师，我懂了。"他说："我得改善体脂，我体脂不改善，我这些疾病好不了。就像我这个果树一样，我要想有一个又大又好又甜的苹果，我不把土壤整好做好，我不可能结出来。"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体脂应该怎么改善吧？"怎么做吧？我说你现在阴虚体质、淤血体质、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首先体质比较多，混合体质，你自己去调理一下，然后把我这个养阴汤用上。这个老人家用了不到半年呀，完全就不用住院了。以前是一年有半年在住院，就是一半的时间，现在是不用去了。身体的各项指标检查几乎都正常，恢复的都很好。咱们节目老听众朋友了，已经2年多了听节目，所以说我说呀，这个老人家比一个40多岁高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都高，认识都说八种人不会健康，八种人第四种不会健康长寿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个40多岁的女性，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听别人劝说，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其实那才是愚昧，对不对？那么不论刚才咱们说这个老人家也好，还是那位40多岁的女性也好，还是咱们说现在剖腹产的越来越多也好，大家说一说，体脂需不需要改变，需不需要去强化呢？不论是你从疾病的预防，还是这个健康的康复，你都需要去改变。说21世纪了，21世纪以什么为本？以人为本。说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预防为本。聪明的人投资健康，让我们生命增值，前进120岁；明白的人储蓄健康，让生命保值平安90岁；那无知的人漠视健康，让生命贬值难活70岁；糊涂的人呢，不关注健康，透支健康，这个健康指的是体脂，所以说让咱们的生命缩水了，只能活50-60岁呀。大家说一说，体脂重不重要？咱们需不需要去呵护？需不需要去调理？答案肯定需要，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我们的体脂正悄然无息发生改变。疾病的发展原因有2个，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就是内忧外患。说白了，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大家看到现在农药化肥激素，感觉要命了，比这个农药激素化肥要命还有严重的，就是我们内忧体质发生改变，一定啊要注重上来。那么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体质需不需要去强化，需不需要去改变。听了我今天的课，大家应该有结果了。好了，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

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豆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嗯，你好，欢迎您。
3: 孙老师，
2: 哎，
3: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2: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嗯，
2: 好。
3: 我奇幻丹出产价，我订了7个疗程的奇幻丹。
2: 啊，订了7个疗程啊，没少订。嗯，
3: 现在收到了。
2: 收到了，好。嗯。
3: 我就想让孙老师教教我怎么用。
2: 啊。
3: 再配合什么方法？
2: 啊，已经订完了，想要我给你指导一下，是吧？
3: 哎，对对对，就原本呢想跟你沟通后呢再定，
2: 嗯，
3: 但是这个奇幻丹次产价活动来的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2: 是，
3: 我听说节目里啊，就这个订2份，那个订3份的呢，我心里啊，嗯，哎呦，我就想，我别等了，我赶紧先订上吧，
2: 嗯，
3: 先把奇幻丹抢到手呢再说，
2: 嗯，
3: 到时候呢指导的事情吧，
2: 嗯，
3: 我再打电话给你，
2: 嗯，
3: 哎，反正呢我就是呢体质的问题，
2: 嗯，
3: 我觉得我用奇幻丹肯定是很合适的。
2: 嗯，符合了呢咱们不错失。你要是说我没定上，等你符合再想用的时候你错失了，多可惜呀，是不是？
3: 嗯，
2: 你要知道特别是团购出厂价很难呀，这次出厂价咱们比市面上直接节省多少，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不算赠送的，
3: 嗯，
2: 是不是？你要三个疗程、五个疗程，像你7个疗程，这个57353500多。
3: 对呀。
2: 啊，你这样你就不至于错失啊。
3: 对呀，所以郑老师，我呢直接就找那个老师啊，哎，订了7个疗程，
2: 嗯，
3: 不是还送了3个疗程吗？
2: 嗯，
3: 还有一瓶那个精华油，
2: 嗯，
3: 怎么用？嗯，请孙老师教教我可以吗？
2: 嗯，可以，当然你们也可以和场外老师沟通，让他们教你们。毕竟直播间热线呀，有时候电话不好打，你算幸运的打进来了。那那么多的人打不进来，
3: 哎，
2: 那打不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不上，咱就不用药了吗？
3: 哎，
2: 符合咱就不调理了吗？是吧？能调理好我也不用了吗？嗯，他不可能，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呢，不要点跟盛老师沟通才行。我不跟盛老师沟通，那我就不能用这个药了。你对路，你跟谁沟通，你都对路，你都能调理好。
3: 是的。
2: 你不对路，你跟谁沟通？你吃个这药也不行。
3: 嗯。
2: 啊，
3: 对对。
2: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把把关，给规划规划。
3: 好好好，盛老师，我呢是一个体质很差的人。
2: 啊。
3: 就是舌头下两条青紫筋
2: 啊，舌下哈，舌下青紫筋啊，
3: 对，身上呢还有这个瘀斑，
2: 嗯，有瘀斑，
3: 脸上，对，脸上有很多老年斑，
2: 嗯，
3: 哎，身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疼，
2: 嗯，
3: 还有一个呢，我湿气比较重，
2: 嗯，
3: 哎，舌头很大，
2: 嗯，
3: 所以里面啊老是黏糊糊的，
2: 嗯，
3: 大便呢也粘稠，
2: 嗯，
3: 人啊就感觉比较懒散，就不想动，
2: 嗯
3: 嗯，而且特别容易犯困，
2: 嗯。
3: 还有呢，就排尿困难。
2: 嗯，
3: 前段时间呢，我还查出妇科病呢。
2: 哎呀，嗯
3: 嗯，疼得厉害。
2: 嗯，
3: 而且还伴有这个尿血。
2: 啊，还有这个问题。
3: 哎，对。
2: 嗯
3: 嗯，再就是呢，经常性的胸口啊，感觉到憋闷。
2: 嗯。
3: 哎，呼吸感觉气喘不上来一样。
2: 嗯 嗯。
3: 哎，平常呢，上个3楼啊，都感觉很吃力。
2: 嗯。
3: 所以我跟你学习之后，我才知道，
2: 嗯，
3: 这些问题啊，都是体质的问题。
2: 嗯，对。
3: 要是体质调理好了，

0: 这问题啊，就慢慢就好了。
1: 嗯，是这样，你是严重淤血体质，你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因为血瘀而产生的。血瘀，你血脉不淤结，你不会有这些症状，不会有这些病情，什么老年斑呐、脸上、身上有瘀斑呀、舌下青紫筋啊，你没有瘀，你就不会这样，懂吧？那么你除了有瘀之外，你还有这个湿气很重，就痰湿痰浊，湿气重的人，哎，那么就体现成不洁净，身体垃圾比较多。你是既有湿又有瘀，你这两种体质在你身体上存在，你能好得了吗？你好
0: 对
1: 不了。
0: 呀，
1: 所以说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种疾病、那种疾病、这个一种表现、那种症状，你都出来了。当你身体健健康康、非常洁净的时候，血脉非常通透的时候，没有湿、没有瘀，我跟你说，你这些症状慢慢都消失了。你这些疾病你就没有了。什么是病情？就是身体不正常、不健康的表现，
0: 对，
1: 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要抓根本，不要因为病情而治病，病都是说后期的产物，前期它有个原因，都要有一个诱因，导致它出生的，抓源头。你这个青黄丹买的很好，很适合你。你怎么吃？早一碗，晚一碗吃。你血瘀很严重，当然我们在吃青黄丹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药性真正达到吸收，让血脉真正的快速打通，湿气快点排掉，建议你早晚慢跑。
0: 早上慢
1: 早
0: 跑，
1: 晚慢跑，颠起来。你说老师，我岁数大了，或者身体呀、健康不好，那你就颠着往前走。我不要求你跑多远，我跑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要求跟这个公里数没关系，跟你时间有关系。哪管你就颠了500米，你要30分钟到40分钟颠着往前走，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你的心跳在加速，你的肺脏呼吸。再加深，再加速，你的血液循环慢慢就变快了，变好了。随着这个药物的渗透，加上血液快速循环，你这个病情康复的才会快，才会好，明白吧？
0: 明白明白。
1: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宋老师，
1: 还有一
0: 我
1: 个
0: 听，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讲，还有个茶饮，
0: 茶饮，
1: 茶饮买栀子，用
0: 栀
1: 四
0: 子，
1: 克，
0: 四颗，
1: 龙胆草四克，
0: 龙胆草四颗，
1: 竹茹。
0: 竹茹，
1: 用6克，
0: 六克，
1: 灯
0: 好，
1: 心草用2克，
0: 丁香两克，好，
1: 灯心草用两
0: 灯心
1: 克，
0: 草两克，
1: 炒白术
0: 炒白术，炒
1: 用
0: 白术，
1: 12克，
0: 12克，
1: 治党参、
0: 治胆
1: 治
0: 参，
1: 甘草、
0: 治甘草，
1: 治黄芪、
0: 治黄芪，
1: 茯苓，
0: 茯苓，
1: 各10克，薏仁18克，生黄芪18克。
0: 生黄芪18克，
1: 这些为一剂，煮水
0: 煮水，
1: 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一天一剂，连用15到20天左右。
0: 15天到20天，
1: 对，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小便呀没有血尿不刺痛了就可以不用了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少加点白茅根用9克也行，白茅根这就很好了，按照我说的很快就能调理过来。
0: 孙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身体好了一半了。
1: 是你感觉这个有方向了，有方法了，
0: 对，
1: 抓住
0: 我
1: 源
0: 感，
1: 头了。
0: 对，所以我现在调理的心情，我真的特别大。
1: 那就好好做，没问题的，跟着节目好好学，每天都教你们很多有效的、有意义的这种调理疾病的方法和养生方案，你们跟着做，你们经常做，你们的健康就多了，病情就少了，
0: 好。
1: 好吧。
0: 我肯定跟着节目好好学，
1: 可以，
0: 我还要拉着我一家人也跟着盛老师好好学。
1: 哎，这都是宝，学的多了都会是受益的，那多好啊！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是的，多谢了盛老师，我要
1: 好，
0: 谢谢你哦。
1: 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
1: 欢
3: 我
1: 迎
3: 天天听你的节目，
1: 你。
3: 在今天能直接跟你通上话，我
1: 啊，
3: 太幸运了。
1: 是
3: 啊，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文老师和导播老师
1: 啊，
3: 这次机会
1: 是啊，
3: 请盛老师帮我调理一下我身上的那个病痛。
1: 好，一样样说，先说说自己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长春的，今年77岁了，77岁。
1: 77，好，存在哪些问题呢？
3: 我这不是一体多病吗？
1: 啊，
3: 就是最困扰我的，盛老师
1: 啊，
3: 就是我得了30年的那个三叉神经疼啊。
1: 三叉神经痛。
3: 这个太痛苦了。
1: 啊，
3: 就是最近3年多吧。
1: 嗯。
3: 特别怕风。
1: 嗯嗯。
3: 夏天不敢开堂风窗户。
1: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鼻炎和鼻窦炎要犯了呢，也能引起三叉神经疼。
1: 嗯。
3: 就一年四季吧，哈，
1: 嗯，
3: 都得戴帽，
1: 嗯，
3: 冬天不敢出，夏天吧，嗯，不敢坐空调，
1: 嗯嗯，这回没事了，
3: 嗯，
1: 这回到这儿都好了。
3: 哎呀，太谢谢盛老师了。
1: 嗯，好，哎，这个疾病好治，
3: 嗯，
1: 只是你们在治的过程当中，你不会，你没有把这个疾病啊完全分析透它，
3: 是吧？
1: 治疗这个疾病，不能按西医的疾病神经性系统来治。
3: 是啊，我也听盛老师讲课说体质，要是不改变的话，那个病不会好。
1: 对，这个疾病是发生在神经系统上啊，神经和经络上，
3: 啊，
1: 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你不知道
3: 啊？
1: 你就是这个神经系统呢疼，然后你天天收拾这个神经，对吧？
3: 以前一疼我就吃卡马西平，嗯，哎呀，都不知道
1: 你吃没用，有用咱都吃了。
3: 就是
1: 啊，你说你的疾病好不好治？特别好治。我跟你讲完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3: 啊，
1: 你是不是特别怕风？
3: 啊，对呀。
1: 啊，你不敢吹风，没有风，或者是这个风不存在，
3: 对对对，
1: 你这个疾病就不会发生。
3: 是是。
1: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不耐风？为什么这么怕风？这不就正气不足吗？你风一吹，不但三叉神经痛，你鼻子也不通气儿啊，打喷嚏流鼻涕，你鼻子犯病，你三叉神经就犯病，你三叉神经犯病，你鼻子就犯病。
3: 连带的，
1: 它是一个原因。你其实你身体、你肩膀、腿，你也怕风，只是说没体现出那么明显。
3: 我觉得我后背就怕风，
1: 对呀，
3: 就怕凉，
1: 对呀，
3: 嗯，
1: 这不原因来了吗？那么你这个脸，只是你的经络曾经受过风邪的侵袭。进去了，在里面安在扎营出不来了，风寒暑湿燥火，这叫什么六淫？风邪在你的面部三叉神经这个地方，在里面安在扎营了，然后再加上外面的小风一吹，它在里面就泛滥了，所以说你就疼就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三叉神经面部这个部位，把里面的风邪给它清除了，去风，然后再提高你的正气元气，嗯，让你有抗风的能力，你说你还会犯病了吗？
3: 就是
1: 你还一年四季戴帽子，你就冬天不戴帽子也没事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又
1: 祛风通经络，啊，你看这个疾病咱们分析完了，按照这个方法治能不能好？
3: 哎哎，
1: 你
3: 那肯定好了。
1: 对呀，
3: 啊，找着病根，
1: 是不是？你哪次上医院都叫你做检查，嗯，叫你做拍片，哎，这个风它能查得出来吗？嗯，
3: 现在我都不上医院了。
1: 那是因为你去过，
3: 都治不好，
1: 就
3: 是啊，
1: 对，那是因为不管用，你不
3: 去
1: 了，就是，
3: 就是，
1: 所以说你的疾病一直治不好
3: 啊，
1: 就是。这就是我说现在呀，真的是这个医学治疗的方式方法呀，坑了很多患者，小病大治。
3: 就是啊，钱没少花，病没看好。
1: 嗯。
3: 我现在，哎呦，我听盛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特别有道理，说那个调理体质，
1: 嗯，
3: 体质偏颇就爱得病，
1: 啊，
3: 我就只觉得我就是这种，
1: 嗯，
3: 我现在正在吃那个青黄丹和保元丹，我这俩同时吃呢，
1: 嗯，
3: 以前哈总爱便秘，一上火就便秘，
1: 嗯，
3: 现在我就不用了，吃了那个青黄丹之后，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3: 再来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
1: 嗯，
3: 我半夜醒了以后吧，
1: 嗯，
3: 不好入睡，这吃了保元丹之后吧，
1: 嗯，
3: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都不错，
3: 我还继续吃呢，
1: 嗯，对，调，嗯，内调精气神，外调体质啊，形神和合，
3: 嗯，
1: 治疗即可调养。调养是什么？保元丹、青黄丹哈，啊，那么治疗方法，盛，
3: 嗯，
1: 老师把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
3: 那我现在身体不
1: 好。对
3: 啊，行行行，
1: 盛老师给你发过去，
3: 啊，
1: 这个三叉神经痛，结合这个方法啊， 半个月一个月，哎，也就跟你说再见了。
3: 太好了，这
1: 嗯，
3: 这个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人、
1: 嗯、
3: 这个毛病，哎呀，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1: 这个消失了不等于身体彻底好了，给身体还得提升拔高，不然风一吹又犯病了，白治了。
3: 那我就还得调理体质呗。
1: 对，体质调理，照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调，半年到一年，然后当以后不怕风，脸不怕风的时候，你出去锻炼去啊，别天天憋在屋里一捐、
3: 啊、
1: 那身体就完了。
3: 我现在就练习那个站桩和那打坐呢。
1: 对、
3: 啊、
1: 对，跟着学哈、
3: 嗯，在别的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
1: 嗯、
3: 在盛老师这都能学到，就是啊、
1: 嗯、
3: 讲的耐心细致啊、
1: 嗯、
3: 真是多学了很多知识。
1: 嗯，咱们是真正在帮助大家，教你们实用。
3: 行行行。再一个，我心脏不好
1: 啊，
3: 冠心病、
1: 嗯、
3: 啊，胸闷气短，
1: 嗯嗯，
3: 心悸、
1: 嗯嗯、
3: 我吃过那个、
1: 嗯、
3: 那个血府茱萸丸，
1: 嗯，
3: 麝香保心丸，参松养心胶囊，是不是我气滞血瘀？我也
1: 不
3: 知道。
1: 不不不不，
3: 我
1: 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把所有药给我停掉。你吃那些药只会耗你的气，你是因为气血不足而导致的胸闷气短。
3: 哦、
1: 啊啊，那个药不对路 啊, 啊，那个药只会耗你的气。
3: 啊，盛老师，我还能耽误那两分钟？那、
1: 嗯嗯嗯、
3: 我血压就是最近能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3: 我然后低头的时间长一些。
1: 嗯嗯，
3: 我现在吧头晕头胀，完了那个血压就高了。
1: 是因为你亏气，不用管，慢慢调理上来了。是你的气不足、
3: 啊、
1: 脑供血不足，所以说身体就通过一种加压的方式。跟那没关系，听我说。
3: 好 好，
1: 那么你自己给自己看病吧。
3: 我听盛老师的。
1: 后面的患者等着着急进不来，给你讲你就听着，对不对？
3: 啊，好好。
1: 你还占用时间。你脑大脑供血不足，那么身体就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它需要把这个压力增加上去，脑供血就足了。为什么低头就晕就迷晃、
3: 哦、
1: 是这个原因。当你的精血足了，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它不需要加大压力也能满足血液的需求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1: 能理解了吗、
3: 啊、好的，知道了沈老师、
1: 嗯、好，就这样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按照调理就行了。嗯，好，再见。
3: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啊，盛老师吧。
1: 啊，对，我盛老师您好，欢迎你。
5: 好啊，好。我也是后面的那个小号那一个日年晚 那个一不长，一不长，黑就黑眼蒙，市医院检查他说有二尖瓣，这是上省医院的检查他，
1: 嗯，
5: 俺去了检查，检查他说还是这个小毛病，
1: 嗯，
5: 这个小毛病他的时候得动手术，动手术我都不愿动，检查哪屋都没事儿，
1: 嗯，都没事，
5: 那个他，
1: 嗯，
5: 啊没事儿，小孩那个去校省医院了，
1: 嗯。
5: 那个他说人，
1: 嗯，
5: 他说你这个病得手术，动手术，
1: 千万别手术，
5: 他
1: 动，千万别手术啊，别轻易
5: 动
1: 手
5: 术，
1: 嗯，
5: 他说动小手术，就在后面搁那个安装好，
1: 嗯，
5: 得动了，到时候还不得有多了，我还不多好，
1: 嗯，
5: 这个号码这个口那个口罩。开了得有一大多样子长，得有三九公分长。
1: 嗯，
5: 就搁着这个，这个嘴巴下半颌的这种。
1: 嗯，
5: 开了。
1: 那你做完了，你做完了容易耗元气呀、啊，你这容易这个更容易对身体那什么呀？那你做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5: 你那感觉不懂，
1: 是不是、啊？
5: 他说不懂，就是说动了以后就刀口不多疼，后面这个刀口疼，
1: 嗯，
5: 后面这个刀口疼，这个一万块连上呢那个动麻哥这种做了疼的力度还，
1: 嗯，
5: 又原来他不疼，
1: 哎呀
5: 就是疼啊，我就说问看、看有啥药吗，还那个亲人的药准备着。
1: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是提升自己的元气，你伤元气，手术伤元气，它不论多小的手术、
5: 啊、
1: 你记住，只要是你这个做心脏开胸手术，给你心脏打哪管一公分的一个小口，这个气就放出来了。
5: 哦，
1: 胸腔里的气和腹腔里的气一旦放出来就伤元气，你会变得乏力没劲软，总感觉心里发空，
5: 是
1: 吊着，就感觉心脏啊什么身体所有的脏器往下坠，吊着着没有底气，
5: 就是啊，
1: 这个得补。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不论伤口有多大有多小，它会不会把你的血脉呀、经络给你切开呀？那么你缝合之后，你这个经脉血脉能不能长上啊，接上啊？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他自我愈合能力慢了，他的精气血，他的愈合能力差了，他长不好，血脉就会淤结，血脉淤结就会疼，我们称之为不通了，不通就会疼，明白了吗？
5: 哦，
1: 哎，那么你这种情况，你要做的一个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就把你的经络给疏通开，把那个淤血打开啊，提升你的体质，这是一个。另外，你去补养你的三宝精气神，把你的精气神补足。也就我们所谓的元气
5: 啊、
1: 哦、啊，
5: 我这个有还有那个保元丹呢，吃，我吃过。
1: 哎，保元丹好，保元丹你要吃，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很好很好。
5: 啊，保元丹、植物丹也有。
1: 哎，那就更好了，他俩结合吃。
5: 是吧？
1: 结合吃。啊。
5: 啊。啊
1: 结合吃，我告诉你怎么吃，啊，我告诉你怎么吃。
5: 啊，
1: 那个保元丹你可以早两袋晚两袋，
5: 哦，
1: 早两袋晚两袋，七荒丹可以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
5: 哦，
1: 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啊，
5: 好，
1: 啊，那么在这块呢，你自己也可以结合点茶饮，
5: 哦，
1: 结合点茶饮，买点党参，买点生黄芪，生的黄芪，制的党参。各十二克、
5: 啊、
1: 然后呢龙胆草栀子，龙胆草跟栀子各四克、
5: 啊、
1: 听好，各四克、
5: 啊、
1: 不要多啊，
5: 啊
1: 各四克，这个枳实砂仁各六克、
5: 啊、
1: 这些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
5: 啊、
1: 或者早晚两次用。
5: 你那我那发过来吧，
1: 啊，也
5: 那药，药就给我发过来就行，都、
1: 啊、
5: 行吗？好，
1: 行，
5: 好吧。
1: 生黄芪我给你写上，党参、龙胆草、栀、
5: 啊、
1: 子，
5: 啊、
1: 嗯，枳、
5: 啊、
1: 实，
5: 嗯，啊，
1: 因为我考虑你脾胃不好，
5: 嗯、
1: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
5: 啊，
1: 术后这个脾胃差，吸收不好会影响你食欲，是不是不好啊？
5: 是是是
1: 啊，
5: 吃还啥包的吃凉汗，脑一功用就吃凉汗
1: 啊，出凉汗没关系，这个你用气黄丹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啊。
5: 黑暗吃药就是红丸的肝，外面红丸的肝，红丸的
1: 啊，肝是精血不足，用保元丹就行，你手里有你赶紧吃，赶紧用，别放着。
5: 有啊，是吧？
1: 好吧，
5: 啊
1: 啊，都是好药，你手里用的都是好药。啊，
5: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是盛老师吧？
1: 对，我盛老师，您好。
6: 哎呀，太激动了
1: 啊，
6: 盛老师啊！
1: 哎，
6: 你这个电话太热烈。
1: 是是是，参与朋友比较多啊，没办法，没办法啊。今天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就说吧，好吧？
6: 我是一个做了颈椎手术2年多的人。
1: 颈椎手术？
6: 四肢无力，现在说话都无力，咳嗽都咳嗽不上来。四肢无力，僵硬，肌肉萎缩。出虚汗出的太多，头晕。还有脑供血不足，高血压。那个糖尿病。口干。恶心。干咳。胃溃疡，胃下垂。腰疼。烧心。最近烧的特别厉害。尿频，前列腺增生。这全身都没好地方了。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行了吧，宋老师。
1: 你这是严重的元气大虚，元气不足。
6: 全是每天没出虚汗太多。
1: 哎，你元气太虚了。元气虚的人乏力没劲，说话都没劲。元气虚的人容易下垂啊，出现垂症，脱阴脱肛，胃下垂，子宫下垂。元气不足的人啊，他是没劲儿的。
6: 四肢无力啊。
1: 对，这跟你颈椎手术有关系吗？其实颈椎手术呢，对他的影响倒不大，只能说伤点精血和术后恢复伤元气。你没有做颈椎手术的时候，你也是虚，你也是没劲儿的。说你不做颈椎手术，可能能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
6: 是吧？
1: 对。哎。你说白了，你就是比较嚷的这么一个人，比较绕的这么一个人。
6: 我特别嚷来着。
1: 对。哎，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6: 63岁。
1: 63岁，你看60来岁，你63你还不敢73的呢，83的呢。
6: 现在起不了床。
1: 起不来床，元气大虚，元气大伤。你不能元气不足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口渴，你严重的阴不足，精血津液亏。
6: 对，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是怎么
1: 你这种情况呢，你结合点什么呢？固色收敛的，你收敛不足了。啊，你总出汗，总出汗，你太虚，最后固色收敛就不足了，啊。
6: 对，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对，用点五味子啊，触小麦呀、这个慢慢就敛回来了，生黄芪慢慢能敛回来哈。
6: 你给我出个方。你给我出个方法，完了以后你给我发的这微信上。
1: 行，可以啊。
6: 拜托你了啊，郑老师。
1: 哎，没关系。每天练习什么呢？每天练习左股道。吸气收缩肛门，呼气放松。那么每次呼吸呢，都把气沉丹田，练习吐纳呼吸左股道。吸气的时候把这个气一直吸到底下，把胸肋鼓起来，然后这个气一直到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然后气再慢慢给吐出去。吸气嘴闭上，用鼻子吸气，吸胸肋鼓起来了，然后继续吸，叫气啊上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气沉丹田，憋一下。然后呢，再慢慢吐出去，嘴微张，慢慢一点点呼出去，给吐出去，然后再吸，反复经常练习。没事的时候练习这个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什么？屈膝抱腿。
6: 屈膝抱腿。我这肚子现在大。
1: 对呀，所以说你叫你练习呢，屈膝抱腿。然后呢，热敷小腹，这个小腹啊，肚子也可以用这个盐袋啊。热敷。
6: 你明白。
1: 嗯。
6: 最近我这腰疼特别厉害。
1: 对吧？ 你天天这么躺着，只能腰也受不了。没事，站起来左右旋转，腰长摆，摆腰，左右摆动。你要锻炼，你不能天天躺那，没劲儿，没劲儿了就往那一躺，没劲儿往那一躺。啊，你坐都坐不起来。
6: 我的胃溃疡的厉害。
1: 胃溃疡的严重哈。啊，胃溃疡，你脾胃太虚了，越不运动越不行。揉，啊，来回推，左右推，小肚子啊，推小腹啊。睡觉的时候不要总躺着，向右翻身，向左翻身啊，右侧卧，左侧卧，你总一个姿势卧着，这个胃肠不蠕动。说这个人呢，咬牙坚持锻炼，站起来了，走道走路虽然颤颤悠悠，但是坚持锻炼，慢慢慢慢站稳了，然后慢慢小跑。啊，那小跑跑不稳，慢慢慢慢一点点好了。他有一个过程，你看小孩站起来是不是颤颤悠悠的？
6: 对对对，
1: 站不住站不稳，他不服输，他不断的锻炼呀、啊。你不也是这样吗？激发你的阳气元气，你要躺着就完了。久卧伤体呀、啊。这边给你再一气收敛哈，敛气纳气，然后你再按照我说的练习吐纳呼吸，再用着调理体质的，很快就过来了哈。
6: 药粉或汤药什么的，
1: 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给你啊。
6: 啊，好好，谢谢你，不费心、
1: 啊。行了，好，
6: 好，
1: 行，祝你早日康复啊！就这样，再见。
6: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7: 你好，你好哈。
1: 哎，
7: 哎呀，可给你打电话了，山老师。
1: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是吗？
7: 哎，对的，我想和你沟通沟通
1: 啊。什么情况啊？
7: 我是咱山东平邑的
1: 啊，山东的朋友是吧？
7: 哎，对。
1: 什么情况？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只要盛老师能够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好吧？
7: 好，谢谢你，谢谢你哈。我今年吧83岁。2001年吧，我是前两天最大，我动手术了
1: 啊，手术了啊啊啊。
7: 这个2024年吧哈。有这个脑梗死
1: 啊，
7: 现在已经8个来月了
1: 啊。
7: 哎，我现在最大就是什么呢哈，这个我的舌苔厚，8倍
1: 啊，
7: 这个我黑夜的哈咳口干这个有时呢感冒太多一感冒啊就开始吐这个白痰去鼻子擤鼻子我反正就等一些病我听说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行，你
7: 我眼睛哈，但是看不见，耳朵也聋，我想叫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吗？
7: 看见了，就是干干不特拉的眼睛。
1: 眼睛发干。
7: 对，发干。
1: 发涩。
7: 发疼，有点疼，有点疼就是。
1: 干疼哈，听力也不是很好哈。
7: 听力是不管了，听力是听不清这。
1: 听不清。
7: 对。
1: 跟我沟通这个听也是江巴的听，是不是啊？也得努力，也听不。
7: 对。
1: 听不太懂，是吧？
7: 对，听不太懂我。
1: 是这样啊。
7: 啊。
1: 你现在体内有寒，有寒的原因是什么？是阳虚，阳气不足有寒。比如说，在你腰上你就会腰凉、尿频尿急，在你胃上。你就不敢吃凉的，你的舌苔白厚，说明你胃有寒，明白吗？不能吃凉的，你消化也不是那么好，你消化不是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个，你说老师，我经常的感冒啊，
7: 经常感冒
1: ，完了吐白痰，这就说你肺有寒，肺阳不足，不耐寒，这个寒邪侵袭你的肺脏了，你总咳嗽，经常顿就顿出白黏痰了。
7: 对，
1: 如果说你没有。肺阳虚，你也就不存在肺感受寒邪。
7: 对，我肺气肿，
1: 你总咳嗽，什么肺都会出现肿。肺气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是因为你经常咳，经常顿，憋着咳嗽，憋着顿，就把这个肺脏给憋肿大了，叫肺气肿。这个疾病你要治，怎么治呢？首先就是调理你的阳虚，驱除你的寒邪，驱除你肺寒，把肺阳调上来，把脾阳调上来。你脾胃阳气足了，那么你的胃就会把你体内的水湿变成蒸汽，就会温煦你。你说老师，我口干口渴，你看你的阳虚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你胃不能够把这个阴精血给气化了叫气化功能异常。就像咱们锅里装着水，但是锅底下没有火，你说这个锅里的水能变成水蒸气吗？
5: 是啊，
1: 不能变成水蒸气，它怎么滋养你身体呢？所以说你就眼睛干呐、啊，口干呐、啊，是不是？到处发干。
5: 啊，对对。
1: 啊，发干不是因为你阴不足，这个发干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阳不足，气化功能异常了，叫气化，气化功能。这个病你必须调阳虚，你如果不调阳虚，你这个口干口渴，大量滋阴，甚至取火，只会越治越重，这个病越治越重。
5: 我现在我就叫老师给我调个方子，
1: 嗯，
5: 好好吃这个。
1: 啊，可以。然后呢，你这块啊，治疗怎么治呢？首先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是根儿，可比如阳虚，体质是源头。那么虚了之后感受寒邪，这是病因。咱们治病的同时，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别光治病，然后你不改善体质，这个病就等于白治了。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在这块呢，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给你个药，你建议你是用这个奇黄丹。
5: 秦皇丹，
1: 这个你去用它调理体质，你阳气足了，耳朵就不聋了；你阳气足了，你肺就不咳嗽了，就没白痰了；你阳气足了，你舌苔就不白了；你舌苔不白，你口慢慢就不干渴了，膀胱气化功能上来了。听明白了吧？
5: 对，听明白了。
1: 秦皇丹，我建议你去用它，你也会改变过来。除了我们说调理体质呢，这个疾病啊，不单要去防。而且也要治，治呢在这块有很多方法。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方法啊，告诉你第一个
5: 我这个什么吧，沈老师
1: 啊，
5: 这个我也不会识字，你那个你给我发的这个俺小孩这个手机上，
1: 嗯，也可以也可以啊。
5: 啊，
1: 你这块呢，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周深的歌就是细腻的画卷，融合了空灵、温暖和深邃的情感。有听者形容他的嗓音是晨曦当中的第一缕光，穿透尘世的喧嚣，可以带来纯净和宁静。

0: 繁花依旧，是电影《志愿军》的主题曲。
1: 看繁花依旧芬芳，
0: 歌曲里没有激昂的战鼓，没有壮烈的号角，却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展示了志愿军战士细腻而深沉的情感。

0: 这首歌《浮光》灵感是来源于2023年的6月份非遗传承人江寻谦的打铁花的表演视频，深深震撼了周深。火树银花的传统技艺也让他联想到时光的流逝和文化的传承，所以歌曲是以浮光掠影为线索，讲述一个年轻人观看非遗表演时那种内心的震撼。从光洒在脸上的初遇，再到带来的文化自豪，最后呢是升华出了让这个光永远不熄灭的传承的决心。周深的演唱《浮光》带着所有的听者穿越时空隧道。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是周深早期参加选秀节目时候的经历。第一段回忆追梦初心，第二段展现的是现实困境，第三段升华到的是心之所动，那就随风而去的一种豁达。完整的心理成长历程，这就是真实的

很多人认识周深就是从这首《大鱼》开始。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周深研究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鲲鹏意象。

从海浪无声的梦境开始，到看你飞远去的放手，最后回归到最初的相遇。听着这首歌，跟随着男女主角完成了一次生命轮回的体验。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且歌且行，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音乐世界，光字片。

光字片，是电视剧《人世间》的插曲。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伴随着成长，他们纷纷完成了各自的人生使命，在平凡的岁月中共同前进。时光荏苒，光字片也是我们生活的城市。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一首温暖的歌，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延续了两个人歌曲一贯非常温情的风格。所有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爱是永恒的。这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周深浅吟低唱，没有过度的展示他招牌式的高音，但是情绪层层递进，从平静的陈述，再到澎湃起伏，再到心。

歌词中这一路走走停停的场景，也是周深自己的求学经历，是典型的中国式成长的故事。从初识这世间的懵懂，到走过这时间的成熟，最后到逆着光行走的坚定，周深的演唱充满了力量，完美诠释了成长中的蜕变。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ou Care 光影时间。
1: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盗梦空间》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并编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玛利亚·玛丽昂·戈迪亚等联袂主演的电影，2010年7月16日上映。影片的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讲述了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带领特工团队进入他人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该片在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4项大奖。影片的核心在于揭示，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时，大脑能在无意识中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们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这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头脑的潜在能量，尤其是大脑的创造潜力，这也是诺兰对此题材深感着迷的根本原因。盗梦空间更像是诺兰对逝去24年的老博尔赫斯的致敬之作，那些精心设计的迷幻桥段、梦与梦之间的关联、梦与现实的对接，都像极了博尔赫斯小说。迷宫镜子更是博尔赫斯的著名标签。和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诺兰用极致夸张的影像元素还原了模糊神奇的梦境。最妙的是，在费舍尔第二层梦境中坠落的奔驰客车连接了第一、第三和第四层梦，被无限延长的下坠过程让重力法则彻底失效，变成电影中最迷人、最招摇的标志性事件。《盗梦空间》被誉为一个拐点，一如《现代启示录》《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电影史上的拐点所做的那样，证明了吸引观众的始终还是充满创意的思想内核，而不是技术泛滥的无脑大片。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林俊杰。林俊杰呢，他演唱师从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老师，他的混声技术和真假音的转换都非常的精湛，他能把诸如像曹操这样的具有这种摇滚风格的作品啊，唱得非常的有激情，同时呢，他也能把那种非常细腻的柔情的作品唱得非常的微妙。好了，我们就先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曹操》。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林俊杰呢，可以说是一位创作俱佳的六边形战士，他是少有的能同时在创作和演唱上都达到巅峰的歌手。作为创作人，他还为众多的歌手创作过爆款的歌曲，而作为演唱者呢，他是两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得主。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标志性的作品《一千年以后》。

下面来听到的这首叫做《真材实料的我》，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林俊杰在早先创作的一首歌，叫《不潮不用花钱》，重新经过了编配的一首歌，而且呢，被一个著名的广告选用了。不过这个广告的产品是什么呢？就考一考，看看你是不是林俊杰的歌迷了。不管是作为一种产品，还是一个人哈、都需要真材实料，东西不能假，人也不能假。真正有品质的歌手是不怕被别人琢磨和时光洗礼的。好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林俊杰《真材实料的我》。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冻结是一首由林俊杰作词并演唱的歌，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也算是他的代表经典作品。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过去总会留下遗憾，当下永远真实。到头来呢，我们想一想，真正被时光冻结的是那个相信爱能永恒的莽撞而真实。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现代人的烦恼有的时候就在于杂念太多了，每天想的事儿太多，脑子里头呢像一团乱麻。现代人的这种心情，或者说现代人的有些病，都是源于想太多。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当中，拥有一颗简单而平凡的心，反倒成了一种奢望。我们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歌简简单单。此时此刻的你，在经过了一天的纷繁复杂之后，回归简单，让自己获得一份简简单单的平静和快乐。

林俊杰也算是金曲制造机了，相比较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全面开战》相对来说是他冷门一点的歌，而且呢是一首游戏的主题曲。林俊杰爱打游戏，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的。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足够震撼人心、受到了很多玩家喜爱的游戏主题曲《全面开战》。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依然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别客气，这是我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千千万万的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能够带来一些帮助了。
3: 杨老，我记得有一次啊去您的办公室，然后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您那桌子上厚厚的哈、都是大家的病历资料，每天您都要忙到很晚。满屋子的书啊，真的，到现在我知道您还每天就是保持一个半小时的这种阅读习惯，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您这么大年纪，您看还每天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得。
4: 这个其实呢，我的学生们呢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一些病例啊，就会有助手送到我这儿来呢进一步的做分析。因为这个给病人诊断病情呢，容不得有半点马虎的。再一个，引经药下的对不对，准确与否，是否是好的药材，这些讲究都是非常大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好的领导，领导带对了路，才能够国富民强啊。引经药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路人，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是非常重视的。我的恩师陈可济老先生也是黄氏膏方能够呢研发成功的重要功臣，也是专门在中国中医药呢出版社出版了《清宫医案精选》的这本书。这个我们耗时了10年之久，这10年呢，整个医案的研究小组实实在在体会到了这些方子的神奇性。跟他确确实实这种疗效、科学整体实质的优点。这个跟老百姓呢看病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呢，跟以往的治病方法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这10年呢，也使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师生的情谊，也可以讲啊，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3: 确实，陈老先生啊，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他是无愧的国医大师。杨老，您也是为了这本书和黄氏膏方。我觉得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啊。
4: 其实呢，我的能力呢，能够做到的努力的，是有限的。我一直在想啊，我说好的东西、好的文化呢，是需要别人来传承和挖掘的。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捧我的场，我更加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我觉得人呢有了信仰才会快乐，这样呢你做任何事情，一个不会怕累，你觉得越干越有精神，越干越有劲儿；另外一个不会退缩，做起事情来问心无愧，什么也不用顾忌，什么也不用害怕。
3: 对，杨老私底下也总是教导我们说，人到什么时候啊都要走正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老您办公室那墙上挂那个牌匾啊，漂亮的那毛笔大字哈，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我印象特别深。杨老，这个是您的信仰吗？
4: 这不光是我的信仰，也是济民可信医药集团董事长李义海先生 跟几万员工的形象。
3: 哦，
4: 刚才安华提到我办公室这幅字儿啊，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他是咱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沈先生给我写的。
3: 嗯，
4: 我们私底下关系也非常的好，他也一直呢跟着我在调理健康，脑血栓、糖尿病，他这些毛病呢在他身上非常的严重，去年呢基本上就不用吃药了。
3: 嗯，
4: 哎，每天呢就用点黄石膏方，很多人呢找他要字，但是他很少给人去写。
3: 嗯，
4: 甚至于很多老板呢出价很高啊，给他很多的钱让他去来一幅字，他都不去写。
3: 嗯，
4: 但是呢给我的这幅字画呢他是主动帮我写的。那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他是脑血栓后遗症，手连那个毛笔都握不住啊。
3: 哦哦，
4: 那说话也有点含糊不清。这幅字呢就是他病好了以后呢给我写的，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3: 那这幅字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呀。
4: 对，当时他说呢，说杨老你治好了我的病，别说一幅字，只要是我能办的事情呢，我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3: 嗯，
4: 沈老先生呢说，当时选择黄石膏方呢，第一个相信我的为人，第二个相信呢吉明可信医药集团的信誉，第三个就是听了这么多人都能够调理得很好啊，他就讲啊，说我觉得我自己的病也能好。
3: 嗯，
4: 那话说回来了，作为医生呢，怎么去解决患者身体上的病痛，也是每个医生的分内的事情。
3: 嗯，
4: 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患者给我邮过来呢自己写的字画呀，有名家也有普通的老百姓，但是我心里面的分量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对我的一份情啊。哎，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这八个大字是我最喜欢的。
3: 嗯，
4: 也是我和李海董事长合作研发黄石膏方的初心呢。当时找到我和陈老合作的药企特别多，那我们合作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第一个，绝对不能把盈利放在第一位。
3: 嗯嗯嗯。
4: 第二个，绝对要用道地的药材，药材要好。
3: 嗯，
4: 一次冲好的假冒伪劣的不能入药。
3: 嗯，
4: 第三个要用的最好的炮制方法。第四个要在古方的基础上还有足够强大的科研团队对这个方子进行研发，给它升级。
3: 哦，那杨老，济明可信医药集团董事长李一海先生，他我觉得真的是说到做到了哈。您看现在他帮助了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之苦，用确切的疗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那杨老，收音机前我们还有很多新听众，他们对于济明可信医药集团不是特别了解，杨老您能不能给大家再讲一讲呢？
4: 好，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呢连续几年他荣获呢纳税特别贡献奖，纳税大户，包括纳税十强，江西省的先进企业，这些荣誉称号。而黄氏膏方呢正是济明可信医药集团的拳头产品，也是老百姓呢最信赖的产品。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啊，当时呢这个社会上下岗的工人特别的多，很多企业呢运转都费劲，当时领导找到了李海董事长，面对困难呢他是迎头而上。
3: 嗯，
4: 顶着巨大的压力跟很多人的不理解，当时李海董事长呢凌晨呢一点钟给我打电话说，杨老你怎么看待呢安置下岗工人这件事情。
3: 嗯，
4: 很多人不同意，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确实难度特别大。
3: 嗯 嗯， 嗯，
4: 很多原有的员工工资呢甚至于都会下调，我在电话里听的也是非常的着急。那当时我跟他讲，我说面对困难我们要迎难而上啊，很多人现在不理解你，但是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大家呢最终一定会理解你。
3: 嗯 嗯， 嗯，
4: 那这就好比呢我开始出来呢不搞临床，开始出来给大家讲课，在电台这种形式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
3: 嗯，
4: 很多人呢当时是反对的
3: 啊，当时是反对的。嗯，
4: 哎，搞临床的话呢往那儿一坐给病人看病的话呢名利双收。
3: 嗯，
4: 讲课呢一天说这么多话，大家都知道说是日进千言不损自伤啊，就是说话说多了以后这个会伤身体的。
3: 嗯，
4: 跟坐在那儿看病给病人看病呢，接诊一天我接诊有限的病人呢十个八个的，这个区别它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反对我。
3: 嗯，
4: 啊，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折腾什么，也不缺钱， 也不缺名，也不缺利的。
3: 是。
4: 但是呢，当我觉得电台这个平台非常的好，我在诊室里帮助大家看病，我在医院里帮助大家看病呢，每天看的是有限的几个病人，我也不能太多的看，体力不允许。但是讲课呢，我这一节课一讲下来，可能呢上千人、上万人、上十万人健康方面，他就得到这种益处了。
3: 对，之前呢，杨老您是一对一，现在是一对众，真的我觉得，所以说，哎，这个工作，你看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它的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
4: 看一年的病人，可能不如我在电台讲一节课受众群体大。
3: 嗯，
4: 一节课几十万人在听呢，他这一个知识点，他众多人听了以后都受益了。
3: 嗯，
4: 你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呢，他可能就这一个知识点，就这一个病人知道了，别人还不知道呢。
3: 对，
4: 对吧？所以说呢，电台这个平台呢非常的好。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我即使呢自己呢，哎，多一些辛苦，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3: 是。
4: 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帮助下呢，康复的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以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感谢我。
3: 嗯。
4: 我身边的人呢，最终才明白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3: 对的。嗯。
4: 哎。包括呢，李海董事长跟我通完电话以后呢，最终决定集团呢以累计安置下岗工人800余人，就是当时呢很多企业的工人都要下岗，结果呢我们反而呢安排了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工厂里面呢来工作，
3: 嗯嗯，
4: 给他们一口饭吃，
3: 嗯，
4: 啊，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担当，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啊，
3: 是，
4: 李海董事长呢也因此呢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江西省优秀科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南昌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这些称号。
3: 嗯嗯
4: 啊，如今呢，包括咱们济民可心医药集团呢，已经是一飞冲天了。同行业当中啊，员工的待遇是排在前面的，科技研发实力是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大家呢，可以呢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
3: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
5: 济民可信集团。1992年起源于北京，是一家互联网加产业、资本、管理、资源四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健康产业集团。2015年，集团公司营业收入突破176亿元，同比增长17.33%。创立10余年来，集团坚持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与整合式发展相结合的企业战略，在江西、北京、江苏、浙江、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均设有子公司，销售分公司覆盖全国，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质量既是生命，创新才能发展。济民可信集团先后在南昌、宜春、无锡、杭州、北京、常州建有14个研究基地和一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并建有符合国家最新版的 GMP 认证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在美国，济民可信与国际知名医药研究机构开展战略合作，近年新药研发投入累计达集团销售额的5%，并研发了数个国际国内首创的原研新药，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大奖，为医药产业国际化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中成药市场份额第一，国家保。

0: 面品种，第一个国家一类新中药，第一个批准上市制剂，方出世家，经典传承，现代医学制洒名烟，济世惠民，现代天下，济民可信，在实现业务增长的同时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截至2015年，集团累计纳税29.8亿元，各类慈善捐款达3.15亿元，连续10年位居江西省民营企业纳税前三甲。
1: 健康的人生，我认为就是必须要搞好三驾马车，那就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要真正做到这三位一体的幸福健康的人生，那必须在人生的长河中要谈好2次恋爱。我认为第一次恋爱，那是我们和我们的爱人谈恋爱；第二次恋爱要和我们的工作谈恋爱，这也是济民可信一贯倡导的。有了2次恋爱，才有人的光辉一生。
0: 共同事业，共同使命，共同梦想。济民可信正行进于积极推进个人与企业同步健康发展的阳光大道。济世惠民，现代天下，济民可信。
2: 好，听众朋友，听完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内心澎湃哈？你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真的可以讲是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扎实，每一步走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杨老，您和李一海董事长的社会担当真的会感染好多好多的朋友。我记得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位被安置的下岗职工，这个老李，他当时就和您讲哈，说这辈子都要感谢杨老和李一海董事长，因为是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养老和济民可信帮助了他，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呀、他的这个家庭必要的这个支出啊，哎呀，这些帮助他解决了。他说一家人啊，这个吃饭呐、孩子上学呀、有着落吃饭呐、不用愁了。我印象很深刻。
3: 这个老李啊，他是咱们集团的一位普通的员工。
2: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在我们帮助下呢，他已经成为了集团的一个经理了。啊，表现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的凝聚力这样的强大。
2: 嗯，
3: 啊，大家这样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把这儿呀、当做一个家，而不是简单的说为了上班呢赚点钱。
2: 嗯，
3: 李海董事长呢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用人原则，倡导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情感留人、机制留人的用人机制。
2: 嗯嗯，
3: 自打创业以来呢，一直以这个认同企业文化、愿意呢企业共同发展的这些人士呢为这个优先的原则，带动家乡人民呢共同创业，走上了这种致富路了。形成了人心齐泰山移的这个为企业精神的文化理念，从而呢推动了企业的发展，特别倡导这种关爱文化。
2: 嗯嗯，
3: 他不仅呢从这个安全保障和提高生活待遇方面来关爱员工，更关心呢员工的素质包括技能的培养，关心员工的发展前途，促进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和支持呢员工为企业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2: 对，太多的朋友因为是济民可信的员工而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3: 对，2005年呢，黄氏膏方的销售收入达到3.59亿，
2: 嗯，
3: 跟上年相比呢，它增加了258%。
2: 哎呀，
3: 不仅是超额完成了3亿的任务，而且呢，巩固了黄氏膏方的核心品牌。
2: 嗯，
3: 以品牌效应呢，拉动了其他临床品种的销售，其他临床品种的全年销售呢，9.07亿，同比呢增长16%。集团呢在2005年的总共的上缴税款呢是1.32亿，同比增长63%。
2: 嗯，
3: 啊，再次成为江西省的医药行业的十强企业。
2: 嗯，
3: 义不容辞，成千秋大业，海纳百川的后八方俊杰。江西济民可信医药集团成立10余年以来呢，已经拥有呢10家全资的子公司， 41个遍布全国各大重要城市的分公司，建立了7000多家的医院终端，遍布全国各地。那但是呢，李海董事长的危机意识还是非常重的。
2: 嗯。
3: 啊，也正是这一点，真正的成就了纪明可信的辉煌。他打了一个比方啊，说美国人明天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晚上就一定要想好了。
2: 没错，纪明可信的科研力量也是一直在医药产业当中处于领跑的这种位置，自己壮大的同时呢，不忘热心公益事业，不忘回报社会，真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呀。
3: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获得掌声的时候啊，内心的这种虚荣呢，往往会滋长。
2: 对。
3: 但是呢，李一海董事长呢，他把他所获得的一切呢，无私的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他和他的员工们为灾民呢捐款1200万，
2: 嗯，
3: 为这个唐山呢捐赠90万修马路，为五行镇的这个垦殖场呢捐资150万办学，为非典患者呢赠送200万元的药物，为全国第五届农运会呢赞助100万。啊，匿名接济呢这个江西这个边远地区的贫困的学子，啊，包括呢倾覆呢瑞城地震灾区呢捐赠价值415万的救济的药品，
2: 嗯，
3: 从来不求回报。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关于呢百姓健康这件大事儿。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啊。喜的是现在的大城市老百姓呢越来越重视养生保健，注重身体的调理，不是像原来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生活条件越好就越重视健康啊。你就比如说北京啊天津啊，包括东北南方很多城市，很多人在用黄氏膏方，很多人呢排队等着买。
2: 嗯，
3: 那小一点的城市条件差的老百姓呢，对养生治病的重视程度就差了很多，有的甚至于呢不到万不得已呢才去治病，一般的小病他是不治的。
2: 嗯，
3: 但是呢这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其实越是条件不好的，平时就应该越来重视养生保健，这样才不至于得了大病重病以后呢一下子花那么多的钱，最终呢还不见得保住命了。
2: 对。
3: 哎，很多人呢最终呢一下得个大病以后呢治不起了等死。
2: 嗯。
3: 治不了了等死。这种情况呢不在少数。
2: 嗯。
3: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加大力度普及，怎么样能让条件不好的也调理得起，这是重中之重。
2: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氏膏方调理全身的气血精液，通过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来全身的整体来治疗呢多种老年慢性病，也代表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些引经药的合理的使用，引药归经，
2: 嗯，
3: 通过药引的来达到一个点面结合的一个作用啊，用药引的引导呢，我先调哪一个脏腑，先治哪一条经络，然后呢再通过膏方整体这种几十味药材的打药方呢达到一个全面调理的同时呢再兼顾呢重点，哎，这样呢有点有面有主有次啊，结合起来治疗的话呢很多病症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更快的作用。
2: 嗯，
3: 让药物的作用呢发挥到极致了，这个也是只有呢中医文化才独有的这种呢它经典的治法。
2: 太好了。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3: 好的。
0: 纪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纪明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4: 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

0: 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教授。
2: 哎。
3: 你好。
2: 您好，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不是买了两次了吗？是吧？我这个有一个病人有点见好，有的病还是不老理想的。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有半个来月了吧。半个月
2: 用了半个月。
3: 对，
2: 半个月。有些病见效了，有些病不怎么见效。
3: 哎，对。
2: 好，把你的情况整体的说一说，哪些见效了，哪些不见效。
3: 我是这个血压稍微降了点。
2: 原来是多少？现在降到多少？
3: 原来是150多，160多。
2: 嗯，
3: 低压是90多，到过100，101。
2: 嗯，
3: 现在是85-86，最多87。
2: 嗯，
3: 高压是144，最高。
2: 嗯，也就是说呢，低压已经完全正常了，高压呢是稍许高一点，高压别超了140，现在呢最高144。
3: 哦哦，
2: 半个月的时间血压下来的不错。
3: 对，还有就是这个外边，这个心脏这个稍微好一点。
2: 你原来是怎么不好？
3: 原来是八气八厉害，就是喘不到头的气。
2: 嗯。
3: 还有心绞有时疼，现在这个减轻了，八气稍微还有点，心绞疼次数少了。
2: 原来这个心绞痛半个月就次数少了，那原来心绞痛是几乎三天两头的犯呢？
3: 对，疼的反正也不是特别厉害，但是疼的时间长，
2: 老是撕撕拉拉的疼，
3: 闷疼闷疼的。
2: 那用这半个月的黄石膏方呢，这心绞痛的疼的少了？
3: 疼的少了，现在就是八气也好点了，但是有时候这气有时候还是喘不到头来的，好像。
2: 那很正常。心绞痛是什么？就是你给心脏供血的三条大血管呢，最少有一条就堵一半了，才会发生心绞痛。
3: 哦哦。
2: 那么你堵了一半了，那不是一年给你堵的，那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慢慢一点一点给你堵的。
3: 哦。
2: 他用了半个月，让你那个疼痛能减轻，拔气能够减轻了，就证明他慢慢开始给你往开通了。这个是从根上解决你心绞痛的问题，因此半个月下来，你疼的减轻了，气短的拔气开始减轻了，这就好办了。
3: 哦，
2: 嗯，
3: 对，
2: 这是心脏。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不是眼有挺厉害，眼原来诊断是在几年以前诊断是黄斑断裂是吧？断裂什么？
2: 嗯，
3: 原来看东西嘛的扭曲，
2: 黄斑裂孔疝，黄斑裂孔。
3: 对，
2: 嗯，
3: 后来就是嘛的，视力慢慢就越来越不行。
2: 对。
3: 现在就是这方面我觉着还有不知怎么办、
2: 没体现到效果呢，是吧？
3: 因为我这烟头推多了也是好，有6-7年了都有。
2: 对，他这个眼睛啊，你必须先五脏的功能越来越好了，然后眼睛才能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理论认为呢，是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
3: 哦，
2: 就只有你五脏的功能调得越来越好了，将来呢上注于目窍，你眼睛的什么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黄斑裂孔啊，这些病症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治疗。
3: 哦，
2: 眼睛这个现在不是时候呢，眼睛呢怎么也得两个月以后。
3: 哦，
2: 哎，你慢慢才能够体会到这个效果呢，看东西叽里拐弯的慢慢的越来越少了等等这些。
3: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或者这个骨筋吧的还是有点疼，
2: 关节疼，
3: 大骨，手这大骨筋，鸡爪手，鸡爪手，
2: 哎呦，手已经像鸡爪那样了，
3: 这伸不直，坐不上，
2: 那这是有什么有类风湿啊？
3: 我也没查过，因为我没打算，也不打算当事儿，就是。
2: 一听就是比较皮实的人，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8。
2: 78岁了，这年轻时候比较皮实的人呢。

0: 都已经成这样的了，都没查过，这个往往是类风湿。
1: 对，有可能都是这类风湿。
0: 类风湿就伤着就手指头、脚趾头的。
1: 小时候年轻时候，根本就太过力了，都是太透支了。成天泡水房里泡着手，扎的心，一下手就扎的心疼都。
0: 啊，
1: 就那样扎
0: 的。十指连心呐、啊，那当然了，很多类风湿的就是钻心的疼嘛。
1: 是呢，跟这心疼。
0: 嗯。
1: 那阵也不在乎这个，年轻。
0: 嗯。
1: 一天到晚的心做凉水，那阵天比现在冷。
0: 对。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坐下病了，类风湿了，关节变形，那现在端个碗拿个筷子也有点受影响了吧？
1: 不太受影响。
0: 还不太受影响，
1: 现在还是拿凉水洗衣裳洗袜子。
0: 那不能啊，那为什么现在还不注意呢？
1: 我根本都不习惯拿热水，就现在。
0: 你习惯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情，你睡了上了岁数以后，你把这个
1: 也不习惯拿洗衣机，就是熟。
0: 哎呦，不行啊！
1: 多大件儿衣裳还是熟。
0: 三分治病，七分养啊。
1: 哦哦。
0: 啊、
1: 对，
0: 如果你。你一个件的治病，你自己生活当中不去注意它、保护它，七八十年了，这个身体跟你南征北战的七八十年了，你该到保护它的时候了。
1: 哎，是这么着的。
0: 你买个自行车，你还得给它搭个遮阳棚呢。你自己的身体，你用了七八十年了，你不得保护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你保护你就多用两年，你不保护你得早报废两年，这很简单的事情。那自行车坏了以后还能买，人的命就这一条。你报废了就完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咱们了。
1: 嗯，我现在就是这手啊，这两打吃完药以后啊，就这半个来月，叫着这左右手这倒替着啊，轻点了还。
0: 嗯嗯，原来僵的厉害。
1: 啊，就不是右手轻点，就是左手轻点。
0: 对，
1: 就比以前叫着还轻点了
0: 还。嗯
1: 嗯，虽然现在还拿着凉水啊，我叫着比原来。稍微轻点儿，
0: 你原来皱皱巴巴的，现在能轻松一些了。
1: 原来疼啊，现在转圈子嘛的，好像有点自然点了。
0: 那你就好办了，因为黄石膏方这个治疗风湿呀、类风湿呀、产后风湿呀，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你逼出来了。
1: 嗯，对。前日子他吃药，怎么十来天一礼拜的时候，右手还是厉害，左手轻点儿。
0: 嗯。
1: 这两天呢，右手轻了。左手又叫着，你这右手又厉害点儿。
0: 嗯嗯，一点一点的，它其实就是这个药气进去以后跟那个病气在斗争啊。
1: 对，
0: 就像打仗的时候呢，你打他一下，他反过来再打你一下，就那拉锯战慢慢成了一点一点的药气能把那个病气压制住了，你就不疼了。
1: 对对对，是
0: 那、
1: 啊、
0: 这个病就慢慢就去了。
1: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对。
0: 嗯嗯，现在是每次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1: 现在我吃十来克吧，
0: 十来克。
1: 嗯，
0: 你这样的你用到十五克了。
1: 刘老师是我指导老师。
0: 嗯，
1: 挺好。
0: 嗯，好，你这种情况你能用到十五克，你用到十五克了。
1: 现在啊。
0: 对。
1: 哦。
0: 尤其你这个类风湿得的时间久了，包括你眼睛上的病变，你要能用的足量用到十五克，这是标准治疗量，你能用到这个量的话呢，它好得快。
1: 哦，
0: 这点毛病能恢复了。
1: 哦，好，谢谢您，谢谢。
0: 再接再厉，也祝您健康吧。
1: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感谢你的讲座，医治了我全家疾病。
0: 哎呦，别客气。
3: 嗯，我老伴儿在去年之前呢，一次偶然的机会生气吧，就把自己气的心忙活了，完事屋也不能待，是哪也不敢去，就是在外头。后来呢，他就听说这个讲座，吃了黄石膏方，完事就好了。
0: 那就是人不是他一天就在屋里待不住啊，
3: 待不住，下班都想上外走。
0: 啊，
3: 完了就是心忙啊，
0: 心里忙到了就得在外面走，这回不了家。
3: 嗯，

0: 回不了家，就像要疯了似的。
1: 哎呀，
0: 后来这吃这黄氏膏方全好了。
1: 啊，吃的现在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原来这心脏可不好了，以前心脏是二尖瓣弦狭窄，三尖瓣就是反流啊，完事儿反正就是心脏上没有好地方，下午睡觉就憋气儿啊，就上不来那个气儿，咳嗽反上来的呼噜呼噜吓人。现在全好了，一点儿什么都没有了，简单是你没啥说的了，就说他心肌缺血。
1: 对，那你看这就是挽救这老爷子家里主心骨啊。老爷子那么严重的病症，当时可能呢也跑过不少地方治不了，那通过用黄氏膏方好了。老爷子不是这种的，一天可家里在外面跑的门也不家也不能着，这种情况下呢调给老爷子调好了，真就是这个家庭啊也能够完整的是个家了。
0: 那人现在身体调的可好了，咱就相信杨大夫了。完事另外我还心脏有点毛病，最开始前嘛就睡觉感到感觉我疼，我是每天三点多钟都疼，后来我吃黄氏膏方全好了，我现在检查身体可好了，比其他身体都好。
1: 对，
0: 你说你这老太太太厉害了，就什么指标都不高。以前我有糖尿病，通过喝黄氏膏方，现在还不高。
1: 那这就是你看，一家老两口呢，通过黄氏膏方都受益了。
0: 对。我喝的真好，什么都好。原来我就是大便啊，走上厕所就走到厕所都不跟他。
1: 嗯嗯，大便把不住门。
0: 哎，现在全好了，早就都好了。
1: 对。
0: 要检查身体就说我，你这老太身体太好了。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讲，有个好的身体底子，还得有好的药物。上了岁数了，毕竟身体磨损了这几十年了。反过来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理下来，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每天精精神神的多好啊。
0: 对呀，最开始我喝前就喝半年才五，我就喝不点儿，因为舍不得喝也给他喝。
1: 对，
0: 完我身体调整的就这么好。
1: 对，他这是高倍浓缩的十斤药材才浓缩八两的药膏嘛，因此很多老同志，我说这个比你喝那苦药汤子强多了，而且它是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啊，通过那五脏调整过来以后呢，一点点的身体就健康了。
0: 真感谢你的讲座。
1: 嗯，不用客气，还得感谢你们选择对了，现在的讲座这么多，你选对了你可能就咱们也不走弯路了，你钱也花了点，但是那病也好了。你选不对的话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钱也扔了，病也养大了。
0: 对，你表扬表扬那个曹老师。
1: 好，
0: 他可负责任了，
1: 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呢对每一位患者都认真负责，他服务好的话我表扬他老人家，你放心吧。
0: 对，谢谢你啊。
1: 嗯，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哎，百忙当中接我们的电话，谢谢你啊，杨老师。
1: 别客气，多保重，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0: 感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哎，
1: 你好。
3: 我就是问您，我这个是我年轻轻的，就是手关节就得去年开始就有点肿胀疼。
1: 多大岁数啊？
3: 53周岁，第四个跟第五个那个手指还有第二个俩手都是那样。
1: 怕着凉水，怕见风是不是？
3: 对，主要是热水捂着就好受点。
1: 脚趾头没有问题现在是吧？
3: 脚趾头倒还没发现问题，就是椎有毛病，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
1: 那你早晨起，你比如说早晨起来以后，这手往出转，这个手呢感觉呢发皱吗？
3: 哎呀，就是胳膊，就是那个，就干点活或者骑个电动车时间长了麻呢。
1: 嗯，查过这类风湿呀、风湿因子这些查过没有？
3: 没查过这个呢，这不我就听人家介绍说，我这我说我也问问是怎么回事。
1: 你这个怕类风湿了
3: 啊？我这是类风湿。
1: 哎，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你

0: 风湿一般伤大关节、膝关节呀、啊、这些地方，类风湿就伤人的小关节、小手指关节呀，啊、包括你脚趾关节呀，尤其你这比较典型的就是着点凉水以后呢，手指关节就红啊、肿啊，你慢慢就早晨起来皱皱巴巴的感觉，那个关节就跟糊上胶水一样，你打不开，你发僵、沉僵。
1: 反正是转前头就是疼，就是发硬。
0: 对。赶紧治，这种病症不能拖、啊。类风湿叫不死的癌症，将来因病致残了，这时候转转不住，连筷子也拿不了，连个碗也拿不了，就麻烦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就是今年就是从三月份刚那个，把那个月经刚没有的也是。
0: 哎，女同志很多的女同志这个得了大病，说六十岁以后呢得的大病，其实都是在更年期前后呢就坐下病根了，自己不重视。
1: 哦，
0: 你女同志在更年期，什么叫更年？就是中年向老年过渡，就叫更年嘛。50岁左右，这个时候身体是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身体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但是恰恰又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呢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1: 是，哎，真是那么回事。
0: 他这个时候呢，自己呢都有点毛病，总觉得扛一扛过去了，还有老人呢，还有小孩还顾不过来呢。结果自己不重视自己，到60岁以后呢，大病就一场大病就撂倒了。
1: 嗯，
0: 这就是人跟人的保养的观念的问题了。你这个年龄就是该出问题了，你已经出来问题了，你不治，你等到60岁以后呢，手连个碗也端不了，筷子也拿不了，类风湿，每天疼得连觉也睡不成了，那个时候想治就治不了了。
1: 哦哦，
0: 那现在赶紧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这个它能够入到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逼出来，这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才有这种效果的。你民间的药方是叫小活络丹呢、啊。风湿骨痛胶囊啊，这些药物呢，你说没作用它有点，你说有作用很难呢，从根上给它治过来的。你这趁着还这个病症比较轻比较早的时候，人还比较年轻呢，应该是好治疗。
1: 啊，就是我老贴膏药，这孩子听说了呢，可不是听他朋友说的，从那个外国哪儿的那个那一瓶那个就那一套就1000多块钱给我买两套来吃，这不吃好长时间了嘛，一天吃，他说这是补骨头补钙的，他说您吃这个，我吃这个的，他说照着一天
0: 吃。那不是缺了东西了，那是风寒湿邪进了那个经络里面了，你吃东西这不是一回事，你没弄对了。
1: 哦哦哦，
0: 他不是说缺了钙的问题，你是你感受了风寒了，得了病了，这是
1: 反正是净是家里干活就是年轻不注意，凉一把热一把，老干活引起的，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尤其到了这个年龄了，这个需要把入在经络里面、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毒赶出去了。你吃补钙的药，他买外国买，你去哪买的补钙药，他也就是补个钙嘛，对吧？
1: 哦，是不是啊？
0: 你贴个膏药的话呢，它只能把表浅的这种风寒湿邪往外拔一拔。你真正入在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邪呢，你贴膏药，你贴10000块钱的膏药，它也贴拔不出来。最后呢，缓解症状有点作用，但是不出根儿啊。想用黄氏膏方，好在这儿的一个是你这个类风湿，可能是类风湿这个毛病呢，一点点早期发现的，这一点点能恢复了。还有一个，他通过这个年龄的女同志，你气血大衰，五脏功能开始衰退了，用这种治五脏的药方呢，把五脏六腑给你调和一遍。你比如说，有的人睡觉不好啊，有的人爱心烦呐、啊。有的人心慌气短呐、啊，老是没精神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能够调理了，而且呢还防止你60岁以后得大病呢。
1: 哦，这个什么都能调理是吧？
0: 它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嘛，治五脏的药方子嘛。
1: 哦哦哦，我就是睡眠不好，到别的心烦意乱倒还没有，就是睡眠不好，这晚上有时候、
0: 哎。
1: 一宿一宿别想事儿，一想事儿更睡不着觉了。
0: 你看，这是病的苗头就开始出来了。很多女同志的这些老年以后的大病，都是更年期前后落下病根的。
1: 哦。
0: 啊，你就像那汽车，你开够年限了，你就该大修了。你用这样的方子，五脏六腑整体调理调理，及早的把这病治一治，你到老年以后不遭罪啊。你现在不治，你到老年以后大病来了，你想治就麻烦了。
1: 哦，是这样。您这个我怎么个，您给怎么给我开，还是我怎么买呢？
0: 你跟朝外联系，你联系朝外电话就行了。
1: 就可以哈。
0: 对。
1: 行，那我就先试试，吃一疗程试试，是不是？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哎哎哎，行，那麻烦您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好，哎，谢谢您，哎，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 400-6700

0: 七七三五七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杨老师，杨教授。
2: 您好。
1: 哎呦，我太敬佩您了，我都等您了。我冯家里有这个老伴儿，老伴儿那个脑袋得脑梗了，后来又脑出血，不知道怎么进行好。他得吃点啊，还是吃多少啊？这个盼望的断的不对，他耽误病。我这个心里好着急呀、啊，好难过。后来呀、啊，我这个就知道，突然跟您连了线，我知道怎么弄了就好了。
2: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1: 您说我怎么办呢？
2: 啊，别着急了，把老爷子情况跟我说一说，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您看他这个，我们今天是吃了一个月了，这药
2: 黄氏膏方拿到了，已经开始吃一个月了。
1: 啊，
2: 嗯，
1: 他现在是那个，就那鸡爪子那个手啊，打开了。
2: 脑梗以后，他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打不开是吧？
1: 啊，现在打开了。
2: 啊，吃了一个月黄氏膏方，这个手能打开了。
1: 啊，
2: 太好了。
1: 手就是劲儿还差点儿。
2: 对，
1: 就是这个手已经跟正常的手一样了，
2: 哎呦，太好了，
1: 能伸了，
2: 那太好了，
1: 啊、
2: 嗯，
1: 接着一个，还有您那个，我听的您的广播里那说，我看看他舌头，
2: 嗯，
1: 舌头粉红粉红的，上面有一点白的那胎，
2: 哦，粉红舌蛋白胎好是好，他这个舌苔舌相也很好，
1: 哎，是不是？而且我告诉您，他头发都变黑了。
2: 哎呦，
1: 他是短头，我给他剃的，
2: 嗯，
1: 也变黑了。
2: 对，
1: 啊，
2: 嗯，
1: 那个他现在就是嘛呢，睡不着觉。
2: 嗯，
1: 啊，睡不着觉。
2: 嗯、
1: 另外，他就是还懒得不动，
2: 嗯、
1: 懒得不动。
2: 对，
1: 嗯，就
2: 等于这老爷子得了，当时得了脑梗以后的话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前得过没有？是第一次还是说复发了？
1: 哎呦喂，这都第五次了。
2: 哎呦，那五次了，没给他撂倒了就
1: 不
2: 错。
1: 您不知道我，哎呦，您不知道折磨的我，整个头发都脱掉了。
2: 啊，这一次一次的，左一次打击，右一次打击，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你想一想。嗯，太不容易了。
1: 那天天给他吃多少药呢？我开头那个谁，杨娜老师让我给他吃五克，
2: 嗯嗯，
1: 我一直给他吃五克，
2: 就早晚用的
1: 五十克，
2: 嗯，现在涨到十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1: 这是三天。
2: 啊，十克刚用了三
1: 天。十克。
2: 嗯。
1: 剩下那都是五克。
2: 十克。
1: 到晚两回五克。
2: 五克这点量呢，恢复成这样的，那大多数用五克吃一个月，现在刚改了三天，现在这个手跟鸡爪子一样能打开了。非常好，证明他的神经功能逐渐的恢复。就是黄氏膏方治疗脑血栓、脑梗啊，第一个是他把堵那个地方通开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个断开那个神经线的慢慢的重新的连接上来。神经线一连接上了以后，脑
1: 出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啊，脑出血，他这个脑子开始能控制那个手了。你看这个神经信号能传达下来了，那个手跟鸡爪它能打开了，这就好办了。
1: 你看看。就是我心里没底呀、啊，急得我要命啊！
2: 啊，
1: 他日夜不能不，他是白天睡，晚上不睡，是那么情况。
2: 对，他这个老百姓讲阴阳颠倒了，还是他脑部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哦。
2: 脑部受损了以后的话呢，阳气干生，升不起来。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反而他这个出现这种晚上不睡觉，白天打瞌睡这种情况。
1: 哦，这怎么办呢？
2: 首先第一个黄氏膏方还是早晚各十克用。
1: 好，
2: 十克再给他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再来电话，然后呢药也能给他加点。
1: 哦，
2: 嗯，你现在
1: 说吧，
2: 方便记是吧？
1: 哎，
2: 嗯，
1: 你说
2: 他得了病那半侧身体现在凉不凉？
1: 不凉。
2: 不凉是吧？
1: 温度都很正常。
2: 嗯，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不行，血压还不稳、
2: 嗯、血压不稳，
1: 嗯，
2: 大概是多少血压现在？
1: 现在早晨他要是一宿睡一点呢，早晨就是一百五六的， 要是不一点都不碎，能达到160。

0: 血糖不高吧？
1: 血糖不算高，血糖不算高。
0: 嗯，好，那我开点药也让你记一下。
1: 好啊，行，您说吧。
0: 远志。
1: 嗯。
0: 12克。
1: 好。
0: 酸枣仁。
1: 哦，酸枣仁。
0: 对。9克。
1: 好。
0: 茯神。
1: 哦，茯神。
0: 9克。
1: 哦。
0: 黄芪。
1: 哦。
0: 10克。
1: 行。
0: 龙骨。
1: 哦。
0: 龙骨用6克就可以了。
1: 哦。
0: 把这个药引子配合上黄石膏方，早晚10克给他调吧。那一个月下来手就能打开了，他这脑梗的脑出血能好治了。
1: 是吧？
0: 对。
1: 哎呀，我不懂的，我也没文化，我就是听着人家讲的这个，还有您讲座的时候让我如何那么观察他，他跟您讲的那个都一样了，那么人家头发也黑了，
0: 对，
1: 舌头也粉了，
0: 对，
1: 是那个本人，你说各方面几段也打开了，什么时候还不睡觉呢？
0: 不睡觉，慢慢的调，因为他这个毕竟神经功能受损了，他阴阳的失调了。失调了以后，夜间我们属阴的时候，夜间的人都应该睡的时候呢，他反而不睡；到了白天呢，人都该醒的时候呢，他反而的迷糊，就这个道理。
1: 哎呦，
0: 慢慢就调过来了，能调过来了。
1: 哎，杨曼，我好不容易接您，我得跟您说说我吧，我们俩一块喝的药。
0: 好，您说。
1: 我也喝了一个月了。
0: 嗯。
1: 我也那个脑袋呀，里头啊，我跟那这跟杨老一样。杨老师说，我说我脑子里头都像有柴火一样，
0: 嗯，
1: 乱的那个柴火那样的、
0: 嗯、
1: 他说哎呀不是好现象啊、
0: 嗯、
1: 后来我寄来药，我可被药盼来了，我第一个我就吃了、
0: 嗯、
1: 这药、
0: 嗯、
1: 吃了呢，后来等到20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脑袋不乱了，
0: 对，
1: 我那个治疗声也没了，
0: 那脑鸣也没有了，
1: 没完了以后呢都挺好的，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儿子打扫卫生、
0: 嗯、
1: 哎呀我俩都就像生疯了一样、
0: 嗯、
1: 可利索了，
0: 嗯，
1: 我帮他忙还
0: 对，
1: 哎你说说
0: 你看多好，
1: 完了以后呢、
0: 嗯、
1: 哎我现在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可压我不定哪一天压疼起来了，是不是我不受补啊，
0: 嗯，有点内热的表现，你现在黄石膏方用10克？
1: 现在我也是用10克了，用5克改10克了。
0: 啊，这5克改10克，没问题。你这个脾有点虚，它有点内热，有的时候呢有点牙疼，这个问题不大。
1: 哦，到底呢哈。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感觉有点牙疼了，你这情况怎么办呢？你就用点菊花泡水送服黄石膏方。
1: 好嘞，杨老师看，早就上头开始了。
0: 哈哈哈
1: 嗯，那个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不怕占用您时间呢、
0: 嗯、多保重吧，老两口都上岁数了。
1: 好，谢谢，还有表扬杨老师吧。
0: 我表扬杨大老师。好。
1: 太好，他太辛苦了，为我挺负责任的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你们老两口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好，谢谢您、嗯、谢谢您。
0: 回见。
1: 回见。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您好，杨老师哈。
0: 哎，
3: 好，您好。
0: 你好。
3: 哎、我那个我是也是会员嘛，就是我跟那个嘛，我给我父亲的这个嘛、
0: 嗯，
3: 那个我父亲今年呢86岁吧，虚岁。他那个、
0: 嗯、
3: 我跟您说说这个他的病情吧去，他那个。他那个嘛呢，原来也有痛风，
0: 嗯，
3: 天天住回那个医院里头调，反正，哎，那看也就也没正式看好，后来就发现那个他那有时候晚上啊，这个。

0: 尿尿也特别多。
1: 嗯。
0: 后来我一听您那个，哎，给那个电台讲那课呢，我回来我都给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呢，正好是咱那个马主任呢，那个嘛接待。后来我一说这意思啊，哎，这马主任呢还挺好，这人，我说那个，得特别那个热心的，特别那个嘛。他说你呀、啊，给老爷子啊买3瓶，您先吃个试试。这我一听，行，好，后来我
1: 那
0: 那
1: 因
0: 个
1: 为
0: 那么
1: 真
0: 着。
1: 正的皇室膏方这种药，我们没有用过的是先建议少买，正好适合了，我们给判断清楚，确实适合用的少用点，确实用的好了以后呢，再踏踏实实往下用。
0: 哎，后来那个买了3瓶呢，一直吃呢，现在呢，哎，这个吃了好像有一个多月了吧，一个多月，哎，反正这一段呢都没一直呢也没犯的痛风，哎，尿酸呢也不能太高，这个腿呢现在也好多了，晚上尿频呢那嘛的，哎，这现在好了，尿频的最多的是。这晚上一宿有时候尿啊，13、14回尿得，
1: 哎呦，
0: 哎，
1: 86岁的老同志一晚上折腾13、14次，年轻人这也得趴下了，这哪能受得了啊？
0: 就是啊，这一段热情不吃到现在吧，哎，好了，这个尿尿啊，这一晚上有时候啊，多时候啊，3次，
1: 原来13、14次，现在一晚上多了才3次。
0: 现在这一晚上这一宿吧，顶到天亮吧。最多时候现在3次，有时候2次，哎，我这都好多了，太好了，我这个，还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心里头都这个嘛胃口吧，有时候烦心呐，要呕吐啊，那意思，哎，这一段时间呢，这顶到现在吧，那现在来说吧，哎，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哎，我说这不还是挺好嘛，我再跟您说说我那爱人的情况，我那爱人他的情况就是嘛呢？就是他血压高，就血压高啊，那个我想天天他吃这个呢，没有一个月吧，好像，哎，这血压高现在好了，倒是这个小药膏，我感觉给我老婆吃，就感觉出来好了，不是说嘛呢，这个药膏不是我吃完了马上好，这一天一天好，不是那样，有时候哎这个吃哎好点，明天再做一天好了好一点。哎，哎，一点点，哎，他都这样，
1: 这就是我
0: 哎，
1: 们一直在讲的慢病缓攻嘛。
0: 对，他
1: 通过
0: 吃
1: 皇室
0: 这
1: 膏
0: 个，
1: 方这种高资剂型的药呢，叫慢病缓攻，如抽丝剥茧一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你往回治这个病，
0: 哎呵，太好了，
1: 对吧？你跟原
0: 我
1: 来
0: 都
1: 那
0: 发
1: 种
0: 现，
1: 病的得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你吃点降压药，你血压蹭就下来了，但是呢，你得吃一辈子。但是用皇室膏
0: 是。
1: 方是今天去一个病，明天去一个病，3个月一个小变化，半年一个大变化，你发现身体上的病啊，一个一个就找不着了，一个一个你都感觉不到了。
0: 太好了，血小狗太好了。就从我老夫人这意思，就现在啊，你看前都是那胃口药啊，这药一天都吃了那些膏方的时候，马主任说你也先别听那药，你先吃着，该吃嘛药吃的嘛药。哎，我就这样吃着，我看着那样，我发现呢，我就非得看着哦，差不多了，我别这药停了，哎，停了，咱没事了，没事咱就不吃了，对不对了？他们光胃口药好几种那个胃口药了，因为我们那小社区里头有这个有诊所，不好说上那拿去呗，可不是那样，那样吃完管当时也治不了病，就是那样。哎，现在所有的药吧，现在都给停了，光喝咱那小膏方了，还挺好的。
1: 那这就是用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好适合，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慢性病起作用。你看呢，上到80、90岁、100岁老人，下到呢40、50岁的中年人，很多人确实用它以后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作用。
0: 还真好，这些药膏还是太好了，我都感觉太好了。你看，我得跟您说，就像我的老父亲，也上去医院，给医院待着，我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医疗效果。我感觉，
1: 哈
0: 哎，
1: 哈
0: 就这
1: 哈！
0: 些药膏真太好了。
1: 哎，确实，他这种方法跟你吃那个西药呢、打针输液呀，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错，这么好的效果，成为呢皇室健康大家庭的一员了。尤其是老人家呢，成为咱们的会员了，那就以后呢更有更多的福利呢享受了。 就等着一天一天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享受这种呢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0: 好嘞，好嘞，行，
1: 嗯，
0: 好，
2: 那就保重。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同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0: 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低密度脂蛋白长期升高，沉积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狭窄，血流减少，引发冠心病，稳定或者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外周动脉闭塞等疾病。斑块破裂可形成急性血栓，造成突发血管事件。当甘油三酯超过 5.6 毫摩每升时，就会诱发急性胰腺炎，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 30%。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4: 还有其他样式吗？
2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4: 嗯，
2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晒晒晒，
2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

0: 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3: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是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哈迪、威尔·保尔特、保罗·安德森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15年12月16日上映。《荒野猎人》根据迈克尔·朋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主角是一名皮毛贩子，他先是被熊所伤，之后又被照顾他的人抢劫，扔到冰天雪地之中自生自灭。之后他极力求得生存，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展开复仇。荒野猎人是一部具有艺术片灵魂的动作大片，影片匆促而有力的动作戏含义深刻，导演和摄像这两位无可争辩的大师用自己的巅峰水平给大家带来了纯粹的视听享受。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除了使劲折磨演员之外，还彻底放弃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采用了壮丽浩瀚的自然景观广角镜头和令人惊艳的一镜到底的手法，使景物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表达甚至是叙事的手段，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沉浸在自然之神秘莫测、人之渺小茫然的震撼中不能自拔。这种极致的视觉感受搭配坂本龙一大气肃穆的旋律，成就了影片的极致视听体验。即使隔着屏幕，依然能感觉到仿佛是置身那片冰原雪地，亲身体验自然生命的庄严之美。而这一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获得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捧起了小金人。

分，点解开始会识发奋？点解开始各书中有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点解开始被催促要成亲？

买楼，点解开始会不再收？点解开始要啤酒转红酒？

0: 寂静，长空浮涌繁星，月夜星。
1: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

0: 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那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上市以来，
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会。

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去，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

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

0: 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延寿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宁沟的。
0: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台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啊哈！
4: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

0: 中药效果好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虫，疾病三物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好，
0: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1: 嗯嗯，我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0: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1: 嗯，
0: 有12-13年了
1: 啊、
0: 哦，平时就吃这个加压灵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
1: 嗯、
0: 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的话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1: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呀、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1: 嗯，
0: 有时候跳跳着吧，就头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
1: 哎、
0: 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着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钱。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1: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0: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
1: 嗯，
0: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0: 我记得就是第3天的上午。
1: 啊、
0: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1: 嗯，
0: 也舒服了，而且一次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么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疼的这种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0: 嗯，是啊，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我现在感觉。

0: 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这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1: 嗯，
4: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1: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4: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4: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1: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4: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1: 嗯，
4: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1: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4: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1: 哦，
4: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1: 嗯嗯，
4: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1: 脑血栓几年了？
4: 嗯，都有3-4年了。
1: 嗯，现在什么程度？
4: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1: 嗯，
4: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1: 嗯嗯嗯，
4: 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1: 哦，
4: 哎呀，真的， 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1: 啊。
4: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1: 啊，
4: 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4: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4: 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六了。
4: 哎就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4: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4: 是，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1: 对。
4: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4: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4: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4: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血压也挺好的。
1: 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4: 是
1: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4: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4: 嗯，
1: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

0: 里之道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

0: 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验收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0: 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后啊。
0: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别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你说洗个尿介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3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

0: 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1: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0: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4: 哎，对，但是他就是那个用了你们那个啥发酵中药延寿方，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那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0: 对对对，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哎，是不是？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0: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4: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0: 做过支架。
4: 打算那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0: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

蘸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

0: 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
0: 嗯嗯。
1: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得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验收方，也只有验收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验收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他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及于脑，上及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

醒醒，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夫。

0: 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持续高胆固醇会使得胆汁胆固醇过度饱和，胆结石、胆囊炎的风险增加，肾动脉狭窄可能继发难治性的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黄斑变性、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高甘油三酯还与脂肪肝、代谢综合症、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进展密切相关。以上并发症一旦发生就不可逆，早期控制血脂是预防的关键。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
4: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5: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6: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5: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7: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5: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8: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9: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型

0: 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

0: 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病因呢，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遗传性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继发性因素，比如肥胖、代谢综合症、一型或者二型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系统性红斑狼疮、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或者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真的
1: 无所谓。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12: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猫鼠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传记电影，于2002年12月25日上映。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弗兰克·阿巴内尔因父母离异走上伪造支票行骗之路，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通缉犯。他先冒充飞行员和哈佛医生，后来与护士布兰达相恋，假扮伯克利法律系毕业生的他竟然荣升成检察官助理，此时被 FBI 探员卡尔盯上。两个人虽然不承认，但是却极其相似，孤独，爱打电话，喜欢追逐游戏。最终弗兰克被捕，但是他逃脱的方法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13: Dear Dad, you always told me that an honest man has nothing to fear, so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e afraid. I'm sorry I ran away,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now, Daddy. I promise.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12: 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上映后荣获了包括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3年第56届英。

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理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雪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雪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珍珠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1: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勇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万，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 现在就赶紧拨打抢地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啊，
6: 哎，
7: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6: 哎呦，送我首歌？
7: 对呀，
6: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7: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6: 哎呦，
7: 真的。梁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6: 对，
7: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6: 嗯，
7: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6: 是呢，
7: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啊。
6: 嗯，
7: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6: 是吧？
7: 嗯。
6: 所以说，静石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7: 嗯，
6: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7: 再说一遍。
6: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给大家伙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7: 我详细说一说啊，
6: 嗯，
7: 大家伙认真听，
6: 嗯，
7: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石还要激动呢。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风勇，买五盒赠送四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十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十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四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两盒雄风勇。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6: 嗯，
7: 但是静石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6: 哎呦，静石你还有担忧的
7: 啊？对呀，
6: 你担忧什么呀？
7: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6: 对，
7: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6: 应该是。
7: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
6: 嗯，
7: 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6: 能顶得住吗？
7: 对呀。
6: 哎呀，怎么说呢，静石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7: 嗯，
6: 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7: 是从来没有过啊。
6: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赠送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宝贝，
7: 嗯，
6: 所以说你有这个担忧呢，
7: 正常吧？
6: 我理解，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7: 嗯，
6: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
7: 嗯，
6: 你知道吗？
7: 那都不少钱儿，
6: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7: 嗯，
6: 是不是？
7: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7: 嗯，
6: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7: 嗯，
6: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7: 对，对，
6: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哎呀，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7: 是的，
6: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7: 嗯，
6: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7: 嗯，
6: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7: 对，真正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6: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膏，
7: 嗯，
6: 八珍膏以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7: 是啊，
6: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7: 嗯，
6: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7: 那酒肉穿肠过了。
6: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漏洞的存在。
7: 嗯，
6: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7: 嗯，
6: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7: 嗯，
6: 啊，就跟那个漏风的墙似的，你这个身体这个漏洞就在那摆着呢。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上太上老君的炼的这个仙丹
7: 也没啥用，也出去了，
6: 它也漏出去了，你也留不住嘛。
7: 对，
6: 但是我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7: 堵漏。
6: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 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
8: 嗯，
6: 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8: 嗯，
6: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8: 嗯，
6: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正招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吧，
7: 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6: 哎，
7: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6: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嗯，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五年多的时间了。
8: 嗯，
6: 都快六年了嘛。
7: 是，
6: 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7: 对，
6: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7: 有群众基础。
6: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
8: 嗯，
6: 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8: 嗯，
6: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勇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8: 嗯，
6: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7: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6: 包括啊，雄风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8: 嗯，
6: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7: 对，
6: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8: 嗯，
6: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8: 嗯，
6: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了。
7: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6: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7: 是的，免费的，
6: 他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8: 嗯，
6: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7: 没错
6: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8: 嗯，
6: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8: 嗯，
6: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两个王牌的产品，
8: 嗯，
6: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7: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竟是没见过，
6: 是吧。
7: 我们办的惠民院
6: 有，
7: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呀。
6: 没有吧。嗯，
7: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6: 对，
7: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
6: 嗯，
7: 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份钱得两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6: 薅羊毛。
7: 对。
6: 嗯，其实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7: 跟静师一样嘛，就担心免费送的八珍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会吗？
6: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全球购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7: 我担忧啊。
6: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是好的产品就位了。
7: 嗯，
6: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7: 嗯，
6: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7: 嗯，
6: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7: 嗯，
6: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7: 是的，
6: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毒这个重要性。
7: 嗯，
6: 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7: 对，
6: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嘛。
7: 嗯，
6: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7: 嗯，
6: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7: 对，
6: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 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7: 还真是啊，
6: 两个极端，对不对？
7: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6: 嗯，
7: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嗯，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6: 嗯，
7: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6: 啊，
7: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6: 哦，
7: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
6: 嗯，
7: 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8: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9: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6: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7: 啊，对呀。
6: 啊。
7: 然后呢，上了4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6: 你看看，
7: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6: 你看来不及了。
7: 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6: 哦，
7: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6: 哎呦，
7: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6: 啊。
7: 但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6: 跟不上了吧？
7: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6: 你看看，
7: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让孩子都会很累的。
6: 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7: 嗯，
6: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7: 嗯，
6: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7: 对，
6: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7: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他的学习氛围他会有一些不一样。
6: 对，
7: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6: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7: 嗯，
6: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7: 嗯，
6: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7: 那对呀，
6: 对不对？
7: 嗯，
6: 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
7: 嗯，
6: 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
7: 嗯，
6: 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
7: 嗯，
6: 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7: 对，
6: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
7: 嗯，
6: 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因为身边人
7: 环境变了，
6: 都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7: 对，
6: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
7: 嗯，
6: 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7: 对。
6: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7: 嗯，
6: 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益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
7: 嗯，
6: 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7: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它就少遭罪了。
6: 对啊，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7: 嗯，
6: 他把这个雄风涌当作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7: 嗯，对。
6: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
7: 嗯，
6: 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
7: 嗯，
6: 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嗯，那人家康复医院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雄风涌，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
7: 嗯，
6: 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3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啊？
7: 嗯，
6: 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
7: 嗯，
6: 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涌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减疗程，人家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部分患者人家康复了啊，却不算这个康复率，你知道吗？
7: 哦，
6: 明白了吧？
7: 哦，
6: 因为他本身没有确诊病嘛，属于亚健康人群嘛。
7: 对，
6: 所以说就差这个数据了，而这个数据是极其庞大的，所以说人家这家康复医院人家全国才排名第三，如果把这个数据加上去了早就第一名了。
7: 那你看
6: 是不是
7: 就是现在吧，亚健康状态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折腾
6: 啊，
7: 哎，没事呢心脏憋得慌，
6: 嗯，
7: 要么呢吃啥都不消化，
6: 哎，
7: 或者是胀肚难受等等，就是这种遭罪的症状他都有，
6: 嗯，
7: 但你检查指标他处于健康的临界点，
6: 哎，
7: 还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的人群，
6: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7: 嗯，
6: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叫病前状态。
7: 嗯，
6: 其实这类患者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看他这个指标处在临界点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7: 嗯，
6: 但是这部分患者我告诉你遭的这个罪不比真正的患者少，
7: 少，
6: 对吧？
7: 对，
6: 而且他这种患者的人群更加的庞大，
7: 嗯，
6: 用药更加的混乱，
7: 嗯，
6: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7: 嗯，
6: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7: 那肯定啊。
6: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7: 嗯，
6: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7: 嗯，
6: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7: 给谁？给自己。
6: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7: 哎呦，
6: 你看看
7: 那能好吗？
6: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吗？
7: 嗯，
6: 他症状特别多。
7: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6: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7: 嗯，
6: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7: 嗯，
6: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物，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

0: 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1: 实病的那个状态，
0: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1: 嗯，
0: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1: 嗯，
0: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1: 嗯，
0: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1: 嗯，
0: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胸风涌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出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1: 哦，
0: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药也不用吃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1: 嗯，
0: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四十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1: 是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就是铸就明天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身边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整天病病歪歪的，风一吹就倒的，
1: 嗯，
0: 小毛病不断的，精神头不足的，但有多少人能够有他的这样的健康的意识呢？
1: 是的，
0: 早早的补益气血。
1: 嗯，
0: 啊，给我们的组织器官来瘦身来排毒。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可能就会远离这个病痛，
1: 嗯，
0: 远离这个药片。但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认知，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人群，你就其中一员了。
1: 是呢，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大家以前可能说没有意识到补气血的重要性，走了不少的弯路，没关系，现在呢打全国的抢地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把雄风涌抢到手，还免费的送给您八珍膏，这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咱赶紧用上。及时的用上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贫血、一体多病、体虚的状态，三倍提升造血速度，改善因为气血亏空造成的酸胀、红肿、疼痛，让我们的无痛的同时呢，可以达到舒心的康复。同时，雄风涌里面啊，富含着蜂毒肽、多种活性酶等多种物质，能够激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八珍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呀、啊嗯、为啥？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1: 气血足着呢，
0: 他足着呢，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1: 嗯，
0: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1: 是，
0: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1: 嗯，
0: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
1: 对，
0: 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温暖我们的全身，
1: 嗯，
0: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就是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1: 必然卡顿，
0: 卡顿、磨损、熄火。
1: 嗯。
0: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气血足，百病除。
0: 对，
1: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0: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1: 嗯，
0: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
1: 了。哎，
0: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1: 嗯。
0: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1: 嗯，
0: 你到医院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1: 是
0: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 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

0: 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1: 嗯，
0: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1: 嗯，
0: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1: 痛则不通，
0: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1: 嗯，
0: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1: 嗯，
0: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1: 对，
0: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1: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其实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照抄？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雄风涌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
1: 是
0: 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五年八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50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她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啊。
0: 对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他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他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1.6米的身高才90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住。
0: 对啊，让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的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雄风涌。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雄风涌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1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
1: 嗯，
0: 当他继续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又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啊，已经不需要依赖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3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哎，看上去。

0: 更好了。
1: 哇，
0: 人三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恶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5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五年多啊，他是额外抢来的，
1: 嗯、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嘛？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蜂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蜂蛹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太重要了。
0: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蜂蛹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蜂蛹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
1: 嗯，
0: 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1: 对，
0: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5年的10年的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未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0: 对，
1: 那个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的电话一接通，
0: 啊。
1: 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儿。
0: 呵，
1: 我要订那个10盒的新风油，
0: 哦，
1: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买10盒直接送4瓶八珍糕，
0: 对，
1: 还额外的多送2盒新风油，
0: 没错。
1: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0: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军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军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10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1: 哎呀，梁老师，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才50出头，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哎呀，哪哪吧都跟你闹别扭，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肾，
0: 肾脏，
1: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0: 憋不住尿，
1: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1: 有点小泡沫，但是不多。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它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0: 哎，那还行，
1: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0: 功能有点弱，
1: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浑身呐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0: 都凉是吧？
1: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1: 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0: 海胆黄，对。
1: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我现在吃了1个月了吧，我感觉挺好的。
0: 是不是？
1: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梁老师，这起夜吧它少了点儿，
0: 好。
1: 它精神头它比之前强了一点儿
0: 你
1: 啊，
0: 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1: 有变化有变化，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1: 是梁老师，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些葫芦吧就浮几条，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0: 心脏
1: 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胃肠吧也矫情，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了，
2: 嗯，
1: 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2: 哦，
1: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
2: 嗯嗯，
1: 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2: 明白。
1: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2: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1: 啊，可是人难受啊，
2: 嗯，
1: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友，
2: 嗯，
1: 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了了，
2: 呵
1: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2: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名义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太对了你说的，
2: 你看
1: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2: 是
1: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
2: 嗯，
1: 你说买那个新风泳吧就送八珍糕，
2: 对堵漏的，嗯，
1: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2: 对
1: 这不算的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新风泳，
2: 没错，
1: 哎我心里的小算盘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
2: 嗯，
1: 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
2: 嗯，
1: 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2: 挺好啊，
1: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
2: 嗯，
1: 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2: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嗯，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
1: 嗯，
2: 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泳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泳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1: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 我吧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1: 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
2: 嗯，
1: 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2: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2: 嗯，
1: 那我就等了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
2: 嗯，
1: 精神抖擞，
2: 嗯，
1: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2: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1: 好，
2: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健康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好，
2: 哎你好，
4: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2: 呵，
4: 这个雄风泳啊给我留10盒的，

0: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雄风泳，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雄风泳是你自己用吗？
1: 是啊，
0: 哦，你什么情况？
1: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0: 哦，
1: 是前年得的，
0: 哎呦，怪不得的。
1: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这
0: 哦，明白
1: 个
0: 了。
1: 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0: 嗯，
1: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0: 嗯，
1: 一步都走不了了，
0: 啊、哦，
1: 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0: 发
1: 就
0: 麻，
1: 像过电一样，
0: 嗯，
1: 你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嗯，嗯，
1: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
0: 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1: 可不是嘛，吃的药太多了。
0: 是，
1: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哎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氯吡哌雷
0: 啊，
1: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啊。
0: 溶栓的，嗯，
1: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0: 啊，胃不好，
1: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欧美拉唑，
0: 嗯，
1: 两个一块儿吃。
0: 啊，修复胃黏膜，
1: 这后
0: 你
1: 来
0: 看
1: 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0: 看，嗯。
1: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
0: 啊，
1: 的。
0: 对呀，是，嗯，
1: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你说不吃吧，就怕再梗喽；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0: 就很矛盾，是不
1: 后
0: 是？
1: 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惠勒舒啊，
0: 嗯，
1: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了
0: 啊，那挺好，
1: 啊。
0: 嗯。
1: 但我现在要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啊，
0: 啊，
1: 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0: 嗯，
1: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0: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长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儿，明白吧？啊，
1: 对对对，老师啊，
0: 嗯，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个雄风泳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0: 哎，这你就说到点儿上了，它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儿，因为它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1: 哦，就是说，它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0: 没错，雄风泳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雄风泳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20%到30%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
0: 嗯，
1: 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
0: 嗯。
1: 了。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0: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

0: 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雄风泳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0: 啊。对，
1: 60年困难时期哦。
0: 嗯，
1: 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0: 嗯，对，
1: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0: 对，你看
1: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0: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1: 嗯，
0: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雄蜂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啊，专供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啊，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再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0: 对，
1: 我都听一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0: 好，
1: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0: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0: Date 91.8整点新闻。
1: 云南、四川、贵州林业部门发布外来入侵物种警示，野外发现五爪金龙、红火蚁，切勿自行捕捉，及时联系林业站处置。管护站开展线下科普宣讲，发放图文手册，讲解外来物种对本土植被、小型野生动物的破坏危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国电网启动跨区特高压输电调配，应对夏季空调负荷高峰，多地呼吁市民错峰用电。城市公园、商圈公共照明分时段调低亮度，工业企业主动调整生产班次，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居民居家、景区、商业用电稳定。前五月，国内工业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高端智能制造出海增速显著，多地产业园推出机器人体验展厅，面向企业研学团队开放参观，同步推出工业机器人实操短期培训课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填补了向上关怀的空白，我们眼见着市面上如何养育孩子的书籍多如牛毛，却难以见到一本讲述如何照顾父母的佳作。这本书精准地击中了千万中国人的痛处，今时今日，太多年轻人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远离父母家乡，外出工作，是时候把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事物重新来排序了。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送的亲情赞歌。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年医学医师，但父亲衰老的现实让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无力。疾病正使父亲变成一个陌生的

0: 让人难以接受的人。现在，我用谈话来填补父亲那空洞的时间。爸，你快乐吗？
1: 当然，我很快乐。
0: 我有你妈陪着我，你知道的。我知道我是睡得多了一点，可我做的都是美梦啊。

是父亲教给了我这样一个真实而无可逃避的人生道理。父母如果活得够久，终将成为我们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爱必须是没有条件的，正如他们以前对我那样。

作者杰拉尔德，美国医学教授，医学人文道德中心副研究员。2005年，作者以儿子和老年医学专家的双重立场，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患病过程，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经读者要求写成此书，希望人们能在其中找到直面生命的力量。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父亲如果知道我这样形容他，一定会不高兴。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仍然是年轻的，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自行从椅子上面站起来，非得靠旁人的搀扶或者助行器才能艰难地从客厅挪到卧室。好容易站稳了的他会转瞬间忘了这回事儿，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了？他不知道，我在说他是很老很老的人的时候，用的是老年学术语，指的是美国人口当中迅速增长的一部分，那些超过85岁的高龄人群。这本书叙述的就是过去30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高龄老人的儿子，照料父亲以及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的经历。对我来说，它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其中又寄寓着对高龄老人看护的若干的理念。今天的美国有450万像我父亲这样的高龄老人，他们之中仅有5%完全可以无碍的活动，有50%的人智力不同程度的受损。2030年情况将更加严重，美国将有7200万以上的人

每个家庭都沿着各自的旅程不断前行，直到至亲走向生命的终点，然后发现留下的只是些回忆而已。如果像我的父亲一样，连记忆也没有了，只好由做儿子的来搜寻往日生活的线索，并为他找到某种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写成这本书，我的家庭故事，我的病人故事，想带给你的东西，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希望通过我亲身经历的家庭故事，能引起你与所爱的人的共鸣。如果你能从我的文字里面发现些许折射出来的真理微茫，获得自己的一点人生体悟，我也就万分欣慰了。

0: 我干脆利用。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七月，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记住三不：不采摘，不采摘任何野生菌；不购买，不买路边摊贩来源不明的菌子；不食用，不食用自行采摘或是来源不明的菌子。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送的亲情赞歌。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这本书可能揭示了爱的最终的答案。作者一方面是行医30多年的老年医学医师，一方面是孝顺的儿子，他照顾高龄失智的父亲的经历独特而发人深省。如果你为人子女，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你会在其中发现自己家的影子。重新学会如何去爱。以下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

0: 父亲是个老老人。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本《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指南》。父亲酷爱观鸟，年少时就曾经向我讲起他20世纪20年代在巴尔的摩成长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类，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找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类，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部绿草地的大道旁。12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家中后院门廊，我不高兴地撅起嘴，因为父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想要的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一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送给我的书，直到眼前一亮，被一幅靛蓝鸟所震撼。那幅图描绘得很生动，颜色脱俗，似乎就要跳出纸面。于是我问父亲，您见过靛蓝鸟吗？当然，父亲回答，现在咱们这里就有好多。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长满杂草的路，你看那儿就有一只。
1: 在哪儿？
0: 我从书里探出头来，满怀期望地在那片茂密的野花里面搜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双筒望远镜，之前一直把它放在我不能触摸的境地。生日快乐，臭小子。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看的情形，鸟奇迹一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当中最美丽的事物也忘记了呢？

父亲就已经忘记了几乎关于所有鸟类的记忆，大多数时候他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

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者是一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儿，你应该多来的，即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当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者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数目也在剧增，数百万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迅速向这个群体迈进。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出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高龄，此前束缚他情感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也随着他的记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可以说是他渐渐失去的智力带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烙印在头脑当中的星图，每只电缆鸟都会记得返回自己出生地的迁徙路线。它们每年春天从半岛出发，整夜翱翔，穿越漆黑无垠的墨西哥湾，在陆地进入视野，辨认出大陆边缘的海岸线和河川，最终到达迁徙地。他们能凭记忆寻找那些可以提供栖身的橡树林，然后嗅到当地沼泽的气味。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像多少年来他们的父辈一样，唱起同样的曲调。如果失去这些记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0: 是，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记者近日了解到，一汽悦翼08将于7月1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6款车型，预售价区间10.49到14.49万元。一汽悦翼08定位中型车，将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搭载激光雷达以及高阶辅助驾驶。为庆祝卡罗拉车型60周年，丰田品牌推出了新款卡罗拉锐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设计和科技配置进行了重点升级，动力上预计提供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燃油版车型发动机最大功率126千瓦，混动版车型发动机最大功率116千瓦。记者从星途官方了解到，2027款星途 ES 将于7月12日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18.99到21.99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5: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

0: 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着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1度；卤水大雨，23到29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18到25摄氏度。
9: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版本的听海是怎样的心情。这是来自魏雪曼所带来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由涂慧源特别授权给她的一首情歌听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我们都一起来聆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到底会改成什么样子。1993年，王菲还在叫王静文的时候开始参与到自己专辑的创作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执迷不悔》，她自己写了词，所表达的那种对爱的执着也许是现在的她永远不会透露出来的情绪。

并不一定都是小女人的情绪，执迷不悔也需要御姐般的霸气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曲大概是近20年来我觉得最为翻唱成功的一首作品了。在那一年，莫文蔚没有任何唱片公司与她签约，她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她以为这个乐坛已经放弃了她，于是她自筹资金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张亚东，一起合作完成了这张回味的翻唱专辑。而当中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在多年之后聆听，依旧非常感动。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玩，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反复叮嘱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也友。
5: 情人的相片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省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1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样的音乐才是真正的中国风。这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红楼梦》，这其实是一首她早年的音乐作品，不过在后来的《生生世世》专辑当中，由著名的音乐人小虫重新编曲制作，又染上了一股让人觉得难以忘怀的中国古典之美。其实回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台湾地区有着一波非常非常令人欣喜而且也非常具有实力的玉女唱将。告别了陈淑桦，我们聆听到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

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在中国内地那个时候依然算是非常的新潮的。无论是这样的一种缠缠绵绵的情感表述，还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表达，也总是让那波年轻人体会到了新时代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在1993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文化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而在内地呢，有这样一位学古典音乐出身的音乐人三宝，他不仅一个人支撑了中国内地的首波唱片公司大地唱片的完全制作，他也制作到了当年中国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苏芮。我们聆听到这首歌，就是三宝写给他的《因为你，因为我》。

这是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特别温暖的一首歌，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我。歌曲的背后还加入到了童声合唱。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的广播电台是不能够去播放一些流行音乐作品的，特别是一些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也成为了我当年一直都喜欢播放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说情感的世界总是那样的丰富，有多少充满爱的那些能量，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打击的时候，你也会有多少对世界低头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生活》，名字好像很大，不过当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大概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生存的挣扎。到底是我们改变了生活，还是生活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快老公，毛骨悚然哦！你可听说一个新闻了？有个男的吃了隔夜的冰西瓜，哎，70公分的小叉，他可吃的蛮赞的了。
11: 老牙小本品，
12: 哎，没啥啥，那可是吃了不干净的西瓜干。
10: 西瓜本身应该没得不干净的说法，可能是用了切三肉的刀，或者是其他导致细菌感染。哦，你还真没小瞧个，我跟你讲个，某个实验里面得出来的数据是，切三肉之后，简单的清洗刀或砧板，再用来切西瓜，每25克就有8400个细菌啊！你说说这个是哪概念嘛？
12: 哎，太吓人了嘛，以后都不敢吃了。
10: 还有其他的原因噻，比如说该用保鲜膜了。
12: 哎，那到底西瓜放冰箱咋个安全过夜啊？
10: 首先嘞，还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切瓜的时候用专用的切水果的干净刀来砧板，尤其不能用切过三肉的刀直接切西瓜。其次呢，就是要用保鲜膜来西瓜和冰箱里面的其他食物隔离开，避免二次污染。还有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放进冰箱上呢，则可以让大部分的细菌进入冬眠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西瓜在冰箱上的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差呢不要超过24小时。
12: 其实我觉得冰箱上的细菌啊还是多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冷藏室上啊要进行分区，生熟食物呢分开存放，最好呢一个月清洗一次冰箱。
10: 哦，是了是了，我赶紧回去清理好冰箱。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14: 他很爱她，在异乡。这个金发碧眼的法国男子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养着一只猫，每天黄昏他就抱着猫迎着金色的夕阳，还有窗外遥远处的法国铁塔等他回来。这个法国男子却不懂，为什么这个来自中国的小女人能够爱他爱得这么温柔而又坚定，即使他从来不给他承诺，甚至辜负了他，他也从来不怨不悔。而我也希望自己是个好女人，能够温柔却又坚定。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伊能静站在男人的角度写了一个好女人可以无怨无悔地为一个男人付出，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男人辜负了这样的好女人呢？又有多少男人懂得爱这样的好女人？现在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有着同样的一个名字，好女人。好女人到底有没有标准呢？告别了伊能静，我们一起来聆听周慧敏演唱的《三拍子的节奏也让人觉得好幸福》。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

0: 索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

0: 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仿佛是昨天，回不去昨天。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对曾经爱情逝去的那份不舍和纠结。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你曾经有多年轻，无论你现在有多成熟，每一段情感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爱人好，哪一个爱人坏，但是他所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记忆一定是或甜或咸的。有的人会让你抱憾终身，有的人会让你捶胸顿足，而有的人呢，只怪自己太傻太单纯。

年轻的时候喜欢听苦情歌，总觉得那个时候伤得有多深才知道爱得有多真。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些自怜自艾其实是伤心给自己看的。真正放开的人也许会对曾经的那份爱有一点点的眷恋，甚至会有一点点的担心，不过担心的只是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或者说没有我的日子里他过得好不好。很多年前周华健发行了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成为了他在乐坛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而专辑的第一首的标题歌曲却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你现在还好吗》。

曾经的美好给自己带来的眷恋当然是可圈可点的，我们也可以永远的藏在心里的某一个角落，可是一直陷在过去里头走不出来，或者说把曾经过去的好和现在所发生矛盾的他做一个比较，那就是大错特错的了。很多年前还没有渣男这个词，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可能会被安上渣男情歌的称号，这是来自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七月，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记住三不：不采摘，不采摘任何野生菌，不购买，不买路边摊贩来源不明的菌子，不食用，不食用自行采摘或是来源不明的菌子。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就这样，大概是成人世界里的洒脱，算了吧，可能也是成人当中的无奈。在感情的世界里，有多少人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坚持着对别人和对自己负责呢？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也许一首好的歌曲会让你瞬间拉回到曾经那个辉煌无比的华语音乐年代。我还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0: 魂。它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恩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4: 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5: 专区全场7折，
16: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7: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9: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啦啦，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20: 柴可夫斯基的声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常被误称为第二奏鸣曲，但其实它比1878年完成的第一奏鸣曲 G 大调钢琴奏鸣曲还要早13年。这部作品呢，写于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期间，充分显示他在音乐语言上的种种的实验，也是一部相当有野心的钢琴作品。很多钢琴家演奏这部学徒时期的作品时，往往会显得厚重生硬，而特里弗诺夫则以灵敏的触键展现出开篇厚实和弦的丰润低音，使第二主题光彩流转，熠熠生辉。第二乐章的竖琴式肢体令人心醉，它又巧妙对比其间恢宏的中段与结尾处轻盈如梦的和弦，织就一段温柔的幻境。

熟悉柴可夫斯基第一交响曲的人应该会对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感到亲切。在这里，特里夫诺夫赋予了钢琴版本与管弦乐版同等的轻盈与张力。就像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部分原因是这些钢琴独奏作品清晰地突出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那种非常容易被宏大篇章掩盖的个人之声。不论是在歌剧、交响曲或者是说芭蕾当中，柴可夫斯基的个性始终鲜明可辨，这正是使他的音乐瞬间能够被认出的那种特质。而在独唱或者说钢琴独奏等小型的题材当中，这种私人性就更被

这张专辑的终章由普莱特涅夫改编自芭蕾舞剧《睡美人》的钢琴组曲压轴，这是对柴可夫斯基的非凡致敬。特里夫诺夫总是乐于演奏那些富有创造力的钢琴改编曲，他们以新颖的方式将管弦乐的宏阔汇聚于一架钢琴之上。当然，普莱特涅夫的改编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特里夫诺夫以游刃有余的气度兼具抒情与壮阔，为整张专辑画下惊艳而恢宏的句点。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从毛不易的思念，再到周杰伦的赞颂，许巍的温暖回望，每一首歌都是对亲恩的不同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我记得。
7: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特别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他说，林华呀，我们见个面吧，我有事儿跟你说，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说你务必要抽出时间来。大家伙都清楚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我最多只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说一个小时足够了。去了之后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没想到这一见面呢，他就说林华呀，原来你研发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呀都做了相关的报道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活性酶的？他呀也是在无意当中看到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当中提到了相关于一些活性酶与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一些报道，当时他挺好奇的啊，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开始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各大媒体对于活性酶的一些报道。没想到这一搜集，所有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甚至是怎么说呢，非常震撼。他发现了啊，不仅仅是这个北京卫视的专家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健康大智慧这个栏目也专门对活性酶的功效做了系统性的专题报道，好像还有一个叫美好人生的节目，这个酶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这个酶。美好人生里边啊，他把这个活性酶称作是人体生命的魔术师。我这位朋友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和效果可以说是深信不疑的。后来他又接着去往下搜索，发现央视居然对活性酶也进行过报道，还有像黑龙江卫视也专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的一些生物博士来专门介绍活性酶的效果。 这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内呀，对活性酶的一些非常权威的报道了。而在像美国呀、ABC 新闻呐、等等这些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呀，都曾经对活性酶进行过专题的报道。后来他也说，没想到啊，林华呀，没想到你这公珍保元汤里边这活性酶竟然这么厉害，完全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而且定位非常准确。而且呢，你研发的这个活性酶它还是什么呀，是一种复合酶，还是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我朋友呢，他们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做药材生意的人都知道，药品原材料的价值它就决定了产品的效果。当然同时他也了解了啊，公珍保元汤当中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他说，林华呀，不瞒你，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和公珍保元汤类似的产品，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当中它都是首屈一指的。现在国内国际上的活性酶一般都很单一，而且呀，大多数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些活性酶，它和人体本身的这些活性酶并不是很契合。而且呢，它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会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损耗很大一部分。可就算是这种情况，市场售价都特别贵。你像啊，现在临床上应用率最高的这个尿激酶，一支就几百块钱。我们知道活性酶在咱们医疗行业可以说那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而且呢，咱们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活性酶，它都是和人体非常契合的。那鹿本身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非常接近，所以说鹿茸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它肯定效果还会翻倍的。当时我朋友就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在商言商，你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作，怎么合作你能满意。再说了，你这价格呀定得太低了，咱们都是行内人啊，你肯定是亏了太多了。如果说你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不亏本，我出50块钱一支买你的产品，你看怎么样，一转手我能卖出400块钱一支，然后年底我给你分红，怎么分呢，净利润的40%，你看看怎么样。可以说啊，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笑。有一点啊，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位朋友啊，他的这种商业触觉还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就是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哎，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度还是挺高的。不过呀，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他，就是我研发的这个公珍保元汤，给咱们老百姓虽然是每支9.9块的价格，但是它的成本可不是30-50就能下来的。在国外每支公珍保元汤$80，其实啊，如果不是有国外资金的注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的话，不用说9.9一支，就是99一支成本都不够。别说他给我50块钱，就是给我500块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啊。如果我把这个药50块钱卖给他了，你说我们全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得花多高的价格再从他手里去买呀。就这么一倒手，哎，他确实把钱赚了，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那就意味着什么呀，又有多少人落入了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这种境地呀。 我还是那句话，公针保元汤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说让我们寻常老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又在哪儿呢？后来呀，我看他对公针保元汤，对鹿茸复合活性酶有极度的热情和关注，再加上毕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把话呀说得太苛刻。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我说咱们中国有 2.3 亿的老人，你知道有多少老人能用得起动辄几千或者是上万块钱的药吗？公针保元汤之所以把价格呀定在9.9元一支，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而且你查的这些资料，看的这些报道，只不过是在告诉大家，这些活性酶啊，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甚至国际上也好，早已经被权威医学界所认可了，甚至说呢，早已经进入到了临床医学的阶段，它的这个权威性和疗效性，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科研毕竟是科研，只有9.9元一支，咱们老百姓才能用得起，才能用得上，而且用完之后确实有效果了，都说好了，那才是真的好。你想想，因为咱们老百姓都是经过亲身实践的，哎，他真真切切用上公针保元汤，用上咱们鹿茸复合活性酶，这身体有效果了，有变化了，真正是100天大变样了，这才最有说服力呀。我们全国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用上公针保元汤了，我相信啊，现在收音机前也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的高血压，现在血压平稳了，原来忽高忽低的这些血糖，现在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改善了。原来呀，那个心脏病一天的犯好几回，现在你看，用上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一蹲一起，哎，这劲儿如果要是使不好，疼得直掉眼泪的，半天缓不过来劲儿的，那你看现在有多少能轻松上下楼了，能出去遛弯，能够自由的行动，跳跳广场舞了。甚至有些老姐们跟我讲，上下楼的时候比小伙子身体还好，一点都不费劲。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公针保元汤最希望看到的事儿，不是吗？这也是研发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呀。我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一个好的产品，让咱们中国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能够治病能够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尽一份我们的力量。我说完之后啊，我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他砰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说你图啥呀，放着挣钱的机会你不做，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你这死脑筋是不是得转变一下了？可以说呀，我朋友这脾气确实挺暴躁，当时他就在原地里边直打转，急得跟啥似的。不瞒大家讲，我这朋友平时就是火爆脾气，而且他血压还高，我记得前年的时候还得过一次小中风，当时我也挺担心，我正打算劝他，我说你千万别激动，这话还没出口呢，没成想他刚说完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了，直接歪倒在沙发上，想起也起不来，整个身体就发现不听使唤了，说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懵了。我一看坏了，赶紧跑过去一看，他的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嘴角开始歪斜，而且当我用手去推他的肩膀和他的胳膊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啊，凡是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明白， 这是二次中风发作了。大家都知道，所有脑血管病，你包括像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啊，这些中风类的疾病，它有一个词儿怎么讲？叫一梗轻，二梗重，三梗中风要人命，是不是？他就怕反复发作。幸好啊，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吗？就是说我出门的时候，这手机呀、钥匙啊，我可能会忘了带，钱包可能有的时候都落在家里不带它，但是我身上总会随身携带一盒公珍宝元汤，所以我第一时间就一次性的给他喝了三支公珍宝元汤。当时给他喝完之后啊，我马上拨打了120，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这救护车就过来了，直接就把我们拉到医院。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离他中风二次发作的时间大概就是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朋友很快就被送到了急诊科，当时初步确诊是脑中风。因为情况比较紧急，走的是绿色通道，赶紧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急性脑梗塞。后来呢，我朋友直接就进入到了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知道啊，溶栓的这个过程，你是输液也好，打针也好，溶栓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但是当时啊，他妻子怎么也联系不上。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又给他喝了一支公珍宝元汤。这个时候啊，我朋友的这个意识已经开始逐渐的清醒了。手指头发麻的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而且他那半侧肢体开始有知觉，话也能说出来了。当他妻子赶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距离发生这些情况过了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他妻子签完字之后，又给我朋友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当时发现啊，这个溶栓的这个针剂竟然可以调到原来剂量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和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 25%， 大脑的血流速度和血流量都显著提高了。后来呀，一支溶栓药打完之后，他身上的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只是说这个眼角还是有一点点歪斜。虽然说这种情况他不能马上出院，但是他第二天已经可以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的发生，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你看有的啊，第一次脑梗、腔梗，没什么后遗症，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中风后遗症就相当厉害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一点是什么？第一，我朋友他抢救的非常及时，没有耽误时间。第二呢，他在我身边发病的时候，我恰巧带了公珍宝元汤，并且马上三倍剂量的给他服用了。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公珍宝元汤它所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珍宝元汤啊，它之所以被誉为是心脑复活液，和它的这个一静二休三再生这个独特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公珍宝元汤里边啊，它独含有的 MD 皂化酶，这是干什么的啊？它能够迅速结合血栓裂解酶，把人体体内的这些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一些血栓呐，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并且把这些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这些活性酶 它专门就是吞噬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肪垃圾呀，消除体内脂质斑块啊，甚至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的。当我们把这些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掉，分解掉的话，大家想想，是不是首先能够让你的血液变得干干净净啊？那你血液干净了，血液里边残存的这些杂质是不是就少了呀？杂质少了，你这血管它也就畅通了。那么这些酶呀，它分工合作之后，还可以快速的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人体体内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及时帮助人体打通这些大脑的一些大血管啊、小血管啊、微血管啊。而且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含有的 DNA 修复酶，你看啊，这种活性酶它能干什么呀？快速的修复受损组织细胞，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咱们大脑的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啊，不至于马上被切断，把中断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并且呀，它还能够促进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提高，让其能够快速的在我们体内生成一系列的一氧化氮。哎，一说到一氧化氮，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什么是一氧化氮呢？但是如果我说硝酸甘油，大家都听过吧？硝酸甘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舌下含服快速见效，迅速达到一个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就是因为啊，经过舌下含服之后，立刻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产生一氧化氮，而这一氧化氮就是扩张血管，从而达到急救目的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我以前为什么经常强调啊，说大家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在嘴里多含一会儿，舌下含服。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呢，含有719种的活性酶，它都是纳米结构的，是比我们人体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能够通过舌下静脉的血管迅速吸收入血，直接见效，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所以在这里啊，我提醒咱们手里边啊有宫珍宝元汤的家人们，咱们在服用之前呢，你可以先漱漱口，然后再把宫珍宝元汤含在嘴里，哎，你含个2-3分钟，然后再给它慢慢的咽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药物中的这些药离子啊，这些药物分子啊，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口腔黏膜的吸收，直接入血，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避免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经过胃肠吸收，再经过肝肾代谢，哎，这样无形当中是不是耗损药效啊？而且临床数据得出来的结论，宫珍宝元汤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 99.9%。而且宫珍宝元汤它采用纳米悬浮技术，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血管，7分钟啊就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达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入体10分钟呢，这个时候受损的器官就已经得到逆转了，这个治疗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宫珍宝元汤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加工，这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提纯工艺，它里边的这个药物分子结构啊，达到了纳米离子的悬浮状态，悬浮在这个口服液当中。而且很多人说啥是纳米呀？天天听纳米，啥是纳米呀？纳米就是1米的10亿分之一。 是不是够小了啊？所以说纳米技术就是用这种技术啊，把这宫珍宝元汤给它做成什么呢，相当于是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的这种小分子。你想想，咱们的药物成分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利用量子学原理，它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轻松地进入血细胞，渗透到细胞核，在分子层来进行化学反应，在原子层来进行电反应，从而呢由内到外快速地被细胞吸收，快速地起到作用。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它将这种口腔黏膜技术应用到了药物的摄取方式上，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也是一次疗效上的飞速提升啊。因为你想啊，吸收率的高低，它就直接影响到细胞营养成分的合成，还有就是这个药物成分的吸收，这也都是直接关系到疗效的问题，也关系到见效快慢的问题。目前呢，科学界已经证实了摄取方式的不同，其实啊，药物的吸收率差距那是相当大的，从而也就最终决定了最终治疗效果它的高与低。可以说呢，口腔黏膜技术它的应用是其他药物的这种摄取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快，这吸收快是一方面，它还吸收的非常充分，可以说呢，它的吸收率是药片药丸它的9倍以上。你看咱们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啊，它不用经过什么传统的脾胃吸收，这可以说是人类治病史上的一大进步啊。咱们舌下含服30秒左右到2分钟之间，这些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能够快速直接的进入到血液循环，最后呢通过血管直达我们的心脏，然后再经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进入到全身的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而且宫珍宝元汤还有一个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这个主动吸收只有鹿茸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得到。你想想，能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大家呀，用上宫珍宝元汤，这个疗效立竿见影，见效快，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了，说到这儿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目前呢，我给大家争取到的宫珍宝元汤全球范围内首推每支9.9元的这个价格，这个时间能维持多久，说实在的我拿不准，可能7天，也可能10天，也可能半个月1个月。所以说呢，能够听到这个消息，能够赶上这个机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们都是幸运的人。如果你知道晚了，或者是以后恢复原价了，那说实在的啊，一般人这个药你真用不起。好的啊，今天时间也快到了，那么暂时呢跟大家伙说到这儿，也希望咱们大家呀赶快都能够来尝试一下宫珍宝元汤，来尝试一下从5种名贵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效果，来看一看它的见效快疗效佳究竟体现在哪儿。还是那句话，实践方可检验真理嘛。这样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新老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真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 他就是贡真宝元汤的研发人。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4: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贡真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贡真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4: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贡真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贡真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贡真宝元汤。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贡真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林老师啊。
4: 我是林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昆明的患者呀。
4: 嗯，
5: 这次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你声音了，哎呦，我特别高兴。
4: 嗯，
5: 我排了好久的队的，我更高兴的是啥呀？
4: 嗯，
5: 我听说现在订贡真宝元汤推广价只要9.9元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呀。
4: 嗯，
5: 你说这么好的药只要9.9元，说实话再困难的家庭都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
4: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吃得起药，用得起好药。
5: 哎呀，对呀，你说现在看病多贵呀。
4: 嗯，
5: 光进医院的挂号就得好几十。
4: 嗯，
5: 咱们这里边还有那么珍贵的鹿茸，这个药才9.9元。
4: 嗯，
5: 您可真是太伟大了。
4: 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们的良苦用心就没白费。确实啊，您说的非常对。你看咱们到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做一系列的生化检查，你得花多少钱？住一次院你得花多少钱？你就算到医院啊，到药店买一盒普通的药，你还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啊，唯一一点是什么呢？现在贡真宝元汤9.9元的这个推广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多久？这点不好说，也可能半个月，也可能一个月。所以说能赶上的朋友那都是幸运的啊。我问一下，您用咱们贡真宝元汤了吗？
5: 哟，我早用上了。我是啥呢？
4: 嗯，
5: 心脏病5年了，经常出现啥情况呢？
4: 嗯，
5: 就是胸闷，气儿不够用，上不来气儿似的。
4: 嗯，
5: 有时候要犯病的时候气儿都不敢大口喘呀。
4: 哎，
5: 走道都不敢大摆动胳膊，你上个楼。
4: 嗯，
5: 我得歇个3-4次才能上去。
4: 嗯嗯，
5: 我跟您说不怕您笑话，我这么大个人手里拎超过3斤重的东西我都拎不了。
4: 嗯，
5: 哎呀，
4: 嗯，
5: 那个生活上也是小心翼翼的，一天提心吊胆不敢出门。
4: 嗯，
5: 去哪儿都怕犯病。
4: 嗯，
5: 你说。
4: 嗯，您这是真正的古代林黛玉手无缚鸡之力了。是不 是，
5: 哎，是
4: 啊。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您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啊。
5: 是啊，我这个2.5肩还有3.5肩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4: 哦，
5: 林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忙，一大家子全是老伴儿操心。
4: 嗯，
5: 本想着退休了能帮老伴儿做做家务分担分担的。
4: 嗯，
5: 可是啊，得了这病别说帮忙了，还得老伴儿照顾我。
4: 嗯，
5: 哎呦，这些年他头发都白了，看着我也可心疼了。可是你光心疼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提点米买个菜都不行啊。
4: 心疼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关键您这心脏。

0: 讲座啊，都没事儿没事儿的，我这吃药都。
1: 那你看你吃了以后不就本就没事吗？你吃完了以后，非但血糖没高了，反而下来了。原来六七个，你现在五点多了，那六七个都是异常的。你五点多的血糖，空腹血糖五点多，那是属于正常的了。那因此呢，这个黄氏膏方，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每一句话，经得起大家验证的。你看这用了以后，确实这个血糖就下来了，两个月下来降糖药就减一半了。因此对于所有糖尿病的患者，哪怕每天打的三十个单位五十个单位胰岛素，你血糖都下不来的，并发症摁下葫芦起来瓢的，我说你吃民间的药方子不好使，把黄氏膏方这种预防预药给他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体会一下血糖的非常的好。那个心脏感觉怎么样？跟那个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0: 那好很多。
1: 原来主要是感觉呢憋闷呢，还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0: 就是憋闷。
1: 这种预文化的药方呢，整体是治五脏同养。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通过这几十味的药材综合性的治疗下来，血糖下来了，别的方面的并发症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用这一个方子代替吃那一大堆的药了，省事了，省心了，也省钱了。
0: 再跟您说呢，一个失眠呢，失眠也好多了。失眠原先我吃那个挺严重的，我天天吃那舒乐汀啊，那个艾司洛伦那片啊，每天晚上得吃两片，最好得吃两片。现在我减量了，刚高房一吃啊，我减量，我吃一片的，现在也可以睡个四个钟头五个钟头那样子。
1: 啊，你看他失眠的患者，十个糖尿病的九个失眠嘛，因为他糖尿病伤人的五脏，伤了五脏人就睡不着觉啊。那用黄氏膏方呢，把血糖下来了，心脏舒服了，睡眠也开始改善了，三四样病症都大见成效，非常好。那你慢慢的那个阿普唑仑呢、艾司唑仑呢，这些药一点点有希望能够给他都减了。
0: 啊，那好，我那个现在减不了了，我都吃一片了现在。
1: 啊，两个月就减了这么多了，那非常好，再接再厉。我给你调一调，现在用黄氏膏方怎么用药呢？
0: 现在我吃到我那小碗，可能是15-20克吧，15克20克。
1: 20克左右的黄氏膏方，你这样，药引子开始用什么呢？用黄氏膏方的过程当中，可以用点这个黄芪和茯苓。
0: 行，
1: 10克黄芪，10克茯苓，熬成一碗药汁了，分三段，这个每次呢用1/3掺在黄氏膏方里送下。
0: 哎，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
0: 啊，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喂，您好，杨老师。
1: 你好，
3: 我是给我老娘买的这黄氏膏方，老娘80了，老娘本身啊，她这个身体就是什么糖尿病。有那个冠心病、血压高，还有脑梗，一直就是身体不太好，就是打吃的，我们吃这个吃的有，吃一个月吧，我们吃有一个月了，吃现在吃第三瓶嘛，上来老是难着，老是告诉我们的，是上来每天吃5克，吃了5天，后来5天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天，一回吃10克，就吃到现在。吃完之后吧，有效果了，血糖呢就算比较稳定。现在，
1: 原来那个血糖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3: 血糖最高时候达到10几吧。
1: 空腹血糖10几个。
3: 啊，能达到11-12、12-13都到过。
1: 哎呀，那可比较高啊！80岁的老人了，那血糖太高了。
3: 对，因为他一直吃着那个糖尿病的药啊，还就算控制。就也不太稳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打吃了这个吧，就血糖基本稳定了，啊，我给他量了两回，就是产前跟产后都达到6点多，啊，
1: 哎呦，空腹10来个，倒是现在一个是稳定了，另外一个空腹血糖6个左右，你对一个80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种血糖水平是再理想不过了，
3: 啊，对，反正现在就基本能控制到这行，再有就是他不冠心病总后背疼嘛。他现在比较明显，比那强多了。
1: 嗯，
3: 要他心脏一不好受，不他就总说后背疼嘛。还有那个血压，他总是压差特别大。他有时低压吧，他总是也就在50，或者50过一点儿。他高压有时高了170吧。他最近呢低压，最起码他的低压达到了60，知道吗？
1: 啊，老人家的低压上来了。
3: 哎，低压现在能达到60，基本。

0: 我这些日子给量吧，它高压130左右，低压就是在60，它低压现在主要上来了，达到60了，
1: 那你原来
0: 还
1: 高
0: 有
1: 压
0: 一个，
1: 170，低压50，脉压差120个毫米汞柱，现在呢
0: 对。
1: 脉压差接近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黄氏膏方呢，通过这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啊，它那种溶解动脉硬化斑块的作用非常的强，把那种斑块慢慢的化开了，血管就有了弹性了，它血管就通了，而且弹性开始恢复，因此呢，脉压差接近了，它既是一个数值的变化，也反映到血管的弹性开始增加。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效的防止老人呢这么大岁数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这些病症呢，我们就有效的防止这些问题了。
0: 对，他再有就是他前一阵吧，经常基本上天天晚上他腿头抽筋儿，睡觉的时候，知道吗？哎，这个日子一直没抽筋儿，知道吗？
1: 腿不抽筋了。
0: 对对对，要不他这打吃的药以后，这个吃了有1个月了吧，得有20来天没抽筋儿了。啊，
1: 你看。
0: 刚一开始，哎，对，他一抽的特别厉害，什么？他不光小腿肚子钻筋，连大腿，就大腿到大腿根儿，他就疼的他都不行，就那样抽筋儿。哎，他这有20来天都没抽筋儿了。
1: 为什
0: 哎，
1: 么抽筋呀？老年人腿抽筋呢，很多人补钙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啊？因为这是肝血亏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呐，经脉就挛缩。黄氏膏方的养肝的药材有10余味呀，因此呢，肝血够用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经脉就舒展开了。哎，这种顽固性的腿抽筋的，一抽呢，抽的转腿肚子，连地都站都站不住，这种患者半夜腿抽筋的，这个把黄氏膏方吃上1个月2个月，你体会一下，很快就有变化了。
0: 对，以前也是给他吃什么钙片儿吧，也不管用，知道吗？吃这个吧，咱也没吃钙片儿，现在就光吃这个吧，还行。
1: 80岁的老人了，多给他调理一段时间。你看血糖啊、心脏啊、腿抽筋啊、血压呀、这些方面都大见成效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中老年人得了病以后啊，用这种寓意文化的整体式治法，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对全身五脏六腑一个整体的大修，就跟那个机器啊。哎，他大修的不是说单说是心脏不好了治心脏，血糖高了降血糖，那么治是很难治好的。反过来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呢，你看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这样的效果反而就更好了。
0: 那个我还想问问您，像我今年57了，我这个就总是那个腰疼，我腰疼，哎呀，就是整天离不开，就贴膏药啊，干嘛的。我这腰疼就有点成什么了，就像咱过去那小孩儿那个胳膊吊环在，就有点滑了，固定有时候猫腰捡个东西也好，干什么也好，哎，他就抻了他的腰了。完了之后，他一直啊，他不是光腰疼，腰这一上来一疼，他就神经，一直到腿到脚面，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说我吃这个管用不管用？我想问问。
1: 可以呀、腰椎开始到了这个年龄，慢慢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啊。后腰因为肝血越来越不够用的话呢，筋失所养，那后腰上这根大筋呢就越来越松了，绷不住了，导致腰间盘突出啊、腰椎骨狭窄呀、这类问题的出现。现在用黄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给它用上，强肝肾、壮筋骨。这一类的，有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体会一下。你快的话，得半个月、20天感受一下，你慢慢就开始有变化了。
0: 要让我吃的怎么样用量呢？
1: 你这个上来你就可以早晚各用10克，
0: 用10克，用什
1: 早
0: 么？
1: 晨10克，晚上10克，先不加药引子，就半杯温开水给它敲开了送下去，吃上半个月给我来电话就可以了。
0: 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再有问题呢，跟场外联系。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哎，养老吗？
1: 是我，您请讲。
3: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药膏我已经都拿到了，我就想哈，我这个病啊挺多的，我先跟您讲一下，好吧？
1: 哈哈哈，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我听节目就听了一天，
1: 啊，
3: 就
1: 听
3: 听
1: 了
3: 了
1: 一
3: 一
1: 天节
3: 天，
1: 目啊。
3: 是我那天就听了一天，我就听您讲挺好的，完了。我就赶紧就定了，我这膏方已经都拿到手了，我
1: 把
3: 想
1: 您的
3: 跟
1: 病
3: 您
1: 情跟我
3: 讲
1: 一讲。
3: 啊，我的病情，我这就面瘫呢，已经有7年了，就是右边的脸呢，它老是硬的，还有那个就。

0: 跟眼呢，它都是联动，反正嘴唇的右上边啊，它也不动。再一个就是还有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压一直在160，低压不高，低压老是80、70多、80，它不高。再一个我就是装了起搏器了，我的心脏肥大。
1: 啊，左心室肥厚了。
0: 对，左心室肥厚。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出汗特别多，不是说就是夏天热出汗，就平时也出汗，就像下雨似的，就坐的话哗哗往下流，就是汗的特别多。
1: 哎，
0: 不知怎么回事。
1: 气虚了，中医讲啊，说气虚，气不摄汗了，阳不统阴了，统摄不住汗液了，哗哗往外冒汗嘛。
0: 哎，对，就这种哈哈，就现在就坐这块就这种哈哗哗往下流。
1: 哎，
0: 这一天都换好几件这个背心儿。
1: 这个用黄石膏方很快就治过来了。
0: 是吗？所以我那天听广播就听了一天，听了我就定了。我还请什么呢？我
1: 你用它治吧，你这都能够治过来。糖尿病不敢说给你治过来，但是很多人可以摆脱降糖药和胰岛素，起码能让你减一大半。
0: 我的血糖高啊，也不算特别高，就是反正我也没吃药，它也就有时6个7个，就是老这样。
1: 哎，降糖药也没吃6个7个是吧？
0: 对。
1: 胰岛功能损害的不是特别厉害，那你这种情况呢，你这个胰岛功能慢慢能给你恢复过来了。
0: 那太好了。再一个主要就是血压它老是在160，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脸呢太硬。
1: 那个面瘫呢，那个病症呢，从脾经上调，那块肉呢就跟死肉一样。
0: 是啊，我老
1: 发板发硬了现在。
0: 哎，我现在老用手来回捏啊捏，这也不行
1: 啊。那光是从外在的不行啊，那还得从内在，它那个根源还在脾经上，脾主一身之肌肉嘛，脾经呢有了风险以后导致的，这个用黄石膏方能治好了。
0: 那我的心脏这肥大它能缩回来吗？
1: 能够复位了以后，你这个起搏器你将来你就不用再装它了，要不6年就得换一次，起码6年，我的这个用的最好的也就8年就换一次。
0: 不是，我这样4年就得换，因为他说的我这24小时工作的。
1: 啊，
0: 我装了一个起搏器花16万呢。
1: 啊，你现在这个那进口的那可不就是吗？你可能是放的是3腔起搏器。
0: 3腔的。
1: 哎，3腔
0: 的
1: 就贵呀，单腔的、双腔的、3腔的嘛，你这16万肯定是3腔的。
0: 3腔的，完了还是那个，我是那个一共花了20万，完医保报销才报了4万，3万多。
1: 你就想一想，4年花16万，老百姓这能花得起呀？
0: 我花不起呀，要
1: 有钱又不行，有钱身体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说这个西医治病有的时候呢，他就不管这些。
0: 是啊，
1: 中医用黄石膏方治就行了。你没放起搏器之前，像你这个情况，你用它，你那个起搏器都不用装。
0: 是，那当时没听到啊，这刚听了一听。
1: 啊，这个方子刚解禁了，这种病都能够治过来了。
0: 那太好了。
1: 每次你这个情况，先用10克黄石膏方，早饭前半个小时吃10克，晚饭后1个小时吃10克。
0: 就吃10克就可以。
1: 10克吃半个月下来以后呢，整体测个血糖，测个血压，给我们来个电话。
0: 啊。哎，那我
1: 用那个玉米须子水做药引子。
0: 啊，玉米须子水，那玉米须子水，那现在是用的鲜的，还是上超市，不是上药店买去？
1: 有鲜的就用鲜的。
0: 这鲜的玉米须子得怎么熬水啊？就熬完水以后是冲的这药膏啊，还是？
1: 对，熬完水就熬成药汁嘛，熬成这个玉米须子，给它熬成水嘛、
0: 啊，
1: 熬成水以后呢，冲那个药膏，把那个药膏冲的送下去就可以了。
0: 哎，好好好。
1: 我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吧。
0: 哎。哎，好嘞，谢谢杨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啊，糖尿病十几年了。
1: 嗯，
3: 他这个并发症啊，着重是眼睛太花。
1: 嗯，
3: 见风流泪。
1: 嗯，
3: 脑瓜子是浑了吧唧不清醒。
1: 嗯，
3: 腿疼。
1: 嗯，
3: 哎，没有好受地方，还是
1: 这并发症慢慢就开始都出来了。
3: 原来是血糖啊，是忽高忽低。
1: 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3: 我吃的是药。
1: 啊，吃降糖药是吧？
3: 啊，我吃的是降糖药。我
1: 吃降糖药，再怎么吃降糖药，这个血糖也开始稳不住了，就是忽高忽低，今天高了，明天低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就是这个。

0: 这个意思。
1: 嗯，
0: 我在听你讲座，不说喝这个不能调节五脏吗？
1: 喝黄赤膏方能够五脏同治。
0: 哎，我是怕把这个肾捂的呀吃坏了，听你意思我就买您点药，就这么事儿。喝了将近两瓶半了，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着呢，眼睛多少差一点，
1: 嗯，
0: 腿疼差一了，
1: 嗯。
0: 腿疼差下来还是干一天活我是能吞的。
1: 腿疼原来是膝关节疼还是哪个位置疼？
0: 当时我是大腿肚子
1: 啊，
0: 就血液好像不循环似的那样进疼。
1: 这个腿上的肉疼是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现在这个腿上这个肉疼这个就缓解的比较明显。
0: 有点缓解了。
1: 头晕脑袋迷糊那个情况呢？
0: 反正是你弄到睡的一宿觉啊，原来我刚一吃这么这个一个来礼拜前啊，就不做什么梦似的了。
1: 原来这个头一沾枕头，这梦就稀里糊涂的特别多是吧？
0: 哎，你说这梦多呀，这岁数大了，就扯臊的梦啊，这睡醒这一宿觉，早上起来呀，显得不轻松啊，老累似的呀。
1: 哈哈哈哈，对，
0: 嗯，等到大便的有肠炎，
1: 嗯。
0: 反正这个也多少有点缓解。
1: 嗯，
0: 小便呢那是相当充足了。
1: 嗯
0: 嗯，小便尿尿痛了。
1: 原来小便排便哩哩啦啦的，
0: 原来是没劲儿啊，哩哩啦啦的，现在能呲出去了。
1: 好，这是十来，这半个来月的时间吧，
0: 能呲出一米来原料呢，
1: 啊，多好啊！
0: 啊，
1: 嗯，
0: 还挺痛快。
1: 原来那个心脏有没有问题？
0: 心脏啊，有时有色的呀，心跳、心慌。
1: 嗯，
0: 现在也不，现在呢，主要是有时有色的，就打第二年就是有时有色，现在几乎是没有。嗯，
1: 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呐，我这个呀，打一得糖尿病，我这个危险，我就这个你老是该睡觉。
1: 啊，那你不是正常的睡眠，
0: 就是
1: 那你是那个脑袋稀里糊涂的，那是脑子供血供不上去了。你现在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上哪医院我就说这个事儿，人家没觉，我是老有觉。
1: 啊，那你感觉有没有
0: 正有的睡才有觉，不是正常睡觉啊，是吧？
1: 你这个用黄氏膏方这两瓶多用下来，那你那个比如说你原来有没有说后脑勺的发木呀、头皮发麻呀、走路不稳当这些情况？
0: 我脑瓜子后轮啊，就是去年秋天，我扛一个柴火一压呀，嘎嘣一下子，就是脑瓜就疼疼了，就后两三天就酸了吧唧疼，这会儿也没有那感觉也没了，
1: 后脑勺子已经不疼了是吧？
0: 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不疼。
1: 好，
0: 嗯，
1: 这就是等于这两瓶多黄氏膏方用下来，你看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子，我说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用一用。为什么？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拿着一个方子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
0: 我就是着重是怕五脏啊，吃那些药，吃些药膏片子，我怕吃坏了，吃那么药调调就是五脏哈。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不是两瓶药用下来以后都各个方面大见成效了，有些那个慢慢的来就行了。
0: 哎，
1: 坚持治就行了。原来这个吃过其他的药没有？也没少吃药。
0: 哎呀，那太多了。
1: 跟这个黄氏膏方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一比较，说清宫宴解禁的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跟民间的药方子，这个只要一吃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它这个区别在哪了。就这么治就行了，吃够六瓶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哎，好了，
1: 我祝你健康吧。
0: 谢谢啊。
1: 好，别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那什么呢，我是性患者，我要给我儿子看病，我问问你答，看看我儿子病适不适合你。
1: 儿子多大岁数？
3: 50岁。得
1: 五十就怎么了？
3: 糖尿病，16年了。
1: 哎呦，50岁就16年的糖尿病。
3: 啊。

0: 打胰岛素，
1: 嗯，
0: 早晚隔24，
1: 哎，
0: 还有心脏病，那个自炸2年吃的玻璃维和阿司匹林，
1: 哎，
0: 还有那个尿，尿是黄色的，三尿蛋白3个号，
1: 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嗯，那什么他吃的就是治那个糖尿病这个加号的药，治尿的那个、治尿的药，吃的药，
1: 治肾的药。
0: 但是眼睛啊，左眼睛啊，有红血丝，那个是工伤，能有0.4的眼看原厂不清。
1: 嗯
0: 嗯，这有这些病。
1: 孩子34岁得的糖尿病是吧？
0: 是。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0: 有。
1: 谁有啊？
0: 咱家那老头有。
1: 老爷子有糖尿病？
0: 嗯，有。
1: 身体胖的厉害不厉害，儿子？
0: 不胖，1.74米，是160还胖吗？
1: 1.74米，160有点胖，稍许有点胖。
0: 嗯，就是在找爱吃喝酒喝的。
1: 爱喝酒，你自己这个上辈老人当中有这种糖尿病，自己这生活当中再不注意，那可不就是现在这种病就发病率非常高。
0: 对对。
1: 现在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0: 空腹8个，那个要是吃完饭以后能到16个、9个。
1: 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0: 打胰岛素。打的好呀，胰岛素就50按都打不住。
1: 哎呀，尿蛋白有了加号了，肾功能出问题了。
0: 那对，
1: 心脏已经做了支架了，这大的并发症开始都出来了。这好点，这脑子还没出问题呢，再慢慢的来个脑中风就更麻烦了。
0: 对，他现在没讲怎么的做买卖，没在家。
1: 他这个情况，把黄氏膏方尽快的给孩子用上。这个方子清宫医案当中记载。当年给慈禧太后治过消渴症，就是现在讲的糖尿病。
0: 对，
1: 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恢复一部分胰岛的功能，就能够让他慢慢的少打一些胰岛素了，少吃点降糖药了，要不然他肝肾的损害太大了。再有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护肾，11味药材养肝，保护眼睛，保护肾脏，保护心脏，保护大脑。别让他这些地方出毛病来。尿蛋白那个加号慢慢给他消。
0: 你像他还要吃什么药引呢吗？
1: 他这种情况适合用三七粉了。你
0: 这
1: 三七粉做药引子。你用那么个1个月2个月，你去测血糖。你用够1个疗程左右，你测那个肾功能，你看他的尿蛋白的加号怎么样？包括他平常，你比如说心脏不舒服，不能劳累了，气短呐，心慌啊。
0: 没有。
1: 他有那么个1个月2个月，快的有半个月20天，他感觉这个心脏就开始舒服了。
0: 他那心脏没有，你什么事儿没有，就是那回冒大汗，到了疼医院就可以治上了。
1: 啊，糖尿病的心脏病还真是有这个特点，就是症状比别人轻。
0: 对。
1: 同样的，已经做了心梗，做了支架了，别人那个憋气呀、心绞痛啊，在他身上没有，突然就心梗了。
0: 对，
1: 因为你糖尿病伤人的神经，神经反应就慢了。得了糖尿病，人的神经反应就慢了，所以说呢，糖尿病、心脏病危险就危险在这儿了，血管就堵得很厉害了，他自己个症状不明显。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及早的给他把。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95米，缓行240米。铂金大道辅路北向东，从铂金大道路口到川津路，缓行21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

0: 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昆明南站今天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站中雨，17到23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站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蒙自站小雨，21到27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8: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好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破除一个几乎人人都做错过的生活上的一个土法子。那我们首先先把视线转往湖南长沙。
9: 湖南一名3岁男童玩耍时突发鼻出血，奶奶按照老习惯让孩子把头仰起来止血，没想到啊，这血液顺着咽喉流进了气管，形成了血凝块，最后堵住气道。等家人发现孩子脸色发青送医的时候，已经因为窒息抢救无效离世了。
1: 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仰头止鼻血是流传最广却最危险的一个急救误区之一。确实啊，像我小时候就是一流鼻血的抬头
9: 啊。对，
1: 那耳鼻喉科的医生就解释啊，仰头根本不能止血，只是让你的血液由前鼻孔转为向后倒流，轻则被吞入胃中，引发恶心。

0: 呕吐、重浊呛入到气管，造成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尤其是婴幼儿和老人的风险会变得更高。
1: 正确的做法就是身体要微微的前倾，头稍微低下，用拇指和食指捏紧鼻翼的柔软部位，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同时张口呼吸。如果出血量大或者是按压超过15分钟都止不住血，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0: 那北京同仁医院及多地的急诊科也提示大家，流鼻血严禁仰头，严禁塞指团，严禁举手对应止血，那掌握正确的指压法才能真正的化险为夷。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截至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0: 截至到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当中。
1: 7号，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包括遇难人员在内的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来关注到世界杯，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8号凌晨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也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之后，世界杯8强名单将全部确定。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本》，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
1: 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
0: 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1: 针对安某，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0: 据了解，此前该男子在股票社交平台中关教育相关板块发帖，以带有低俗性暗示的口吻立下赌约，声称中公教育一年内涨不到20倍就兑现低俗承诺。该内容在传播当中被不断加工延伸，被强行关联各类热点概念，营造出个股有暴涨预期的虚假炒作氛围，直接引发大量资金跟风炒作，导致中公教育股价连续异动，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
1: 7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证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通布了7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的安全意识。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要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规划自己在 AI 会员上的投入呢？一起来了解。
2: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3: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4: 好几个，一个。
3: 没有，都没有吗？
5: 不使用那个。
3: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5: 我都有。
3: 什么的都有？
5: 我就是搞这个。
3: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4: 不花钱啊。
3: 几百肯定有。
5: 700吧。
4: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5: 搞学术吧。
2: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

0: 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1: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2: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3: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4: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3: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 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5: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0: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6: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0: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6: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 AI 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英的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哈。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也在思考，就是年纪越大，

0: 真的就是看淡一点，吃咸一点，
1: 就是看淡了很多过去很在意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年纪上来之后觉得无所谓了，是吧？
0: 对，当然现在我觉得饮食的口也吃的比较淡哈，但是很多事情确实像思雨说的，真的就是蛮平淡的，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觉得以前自己干嘛那么斤斤计较呢？是不
0: 是？就
1: 是啊。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人间智慧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8，平安贝贝。
5: 夏季蚊虫多，驱蚊用火用电要当心，点燃的蚊香要与蚊帐、窗帘等可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电蚊香器注意通电时间，防止过热起火，灭害灵、驱虫剂等远离火源热源。
4: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应该都记得啊，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了一个沉香匀素园的活动啊，可谓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很多听友呢在群里、在私信里纷纷反馈啊，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是远超预期，大家都买得很舒心，戴得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细。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啊，可谓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0: 对，这次台里呢也是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那咱们98.8的主持人丁瑶呢是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这个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8微信公众号搜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具体的详情。
1: 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啊，基本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具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0: 对，它核心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好品相。最关键的是，咱们云盖寺的矿山作为从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如今早已是全面彻底封矿了。
1: 是
0: 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所以现如今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收藏价值已经是远超于它本身了。
1: 所以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套路呢，您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回复绿松石就能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
0: 是的，那这次呢，主持人丁瑶亲选的所有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所以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是非常经得起考验的。
1: 哎，那么这次的产品呢，都附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还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保证啊，开通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了。
0: 对，大家如果进了我们的那个权益官的微信群，就会发现啊，不只是我们主持人在里面。那这次溯源，我们还特邀了一个中保协委员鲁延斌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之后呢，中保协的这个鲁延斌老师会二次甄别啊，双重严苛的一个筛选，确保每一件送到咱们听友手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拉满的一个好物。
1: 这次这个既然是让你进群，肯定是有福利啊，溯源价格是市面价格的2到4折，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花小钱办大事，让你买到好的松石。那也提醒大家，这次主持人丁瑶溯源的周期非常的短，只有2-3天的时间，因为他要回来做节目，所以时间紧，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啊，大家懂的都知道，市面流通的非常少。然后中保协的

0: 平冰老师也是现场坐镇，这个机会不多，所以想要捡漏的买下正宗原矿绿松石呢，大家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检索云南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绿松石，就能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拉进专属的溯源情啦。
1: 好的，接下来呢，将让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地方新闻。
2: 眼下山东肥城桃树进入彭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 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产业从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
3: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 15%， 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4: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伤性、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膨化期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钙、硫酸镁、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3: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5: 巡检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3: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目前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年产量25万吨，拥有肥城佛桃、中华寿桃等40余个主栽品种，品牌价值41.12亿元。当地正加快 AI、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桃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全域桃产业数字化转型。
2: 今年4月以来，安徽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提升，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
6: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7: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6: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8: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行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6: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元：
9: 那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遮挡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保障。
6: 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8: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6: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2: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一起去了解。
10: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11: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10: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广东深圳永辉超市卓越汇店店长卜俊义：
12: 随着夏季消费的旺季的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备货。销售的话，总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
10: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广东深圳某三文鱼批发门店店长林俊：
13: 早上5点要忙到下班。
14: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13: 70-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0-80件，这不200多条嘛。
10: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广东深圳森阳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华：
15: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大家都挺忙的。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赶快我们到大唐新选去看一看啊！大唐新选现在有个活动，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也就是说所有香的东西都打折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列的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都是直打七折，
1: 对，
0: 所以大家赶快去看一看。
1: 是的，如果你想自己香喷喷哈，咱们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就是来自沉稳高级质感的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它是5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元。那现在宠粉季啊，七月的福利，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58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0: 以 Tom Ford 的香水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1: 骨折。
0: 对，那么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或者休闲出行喷上，格调都是瞬间拉满，成熟内敛，香气辨识度非常高。
1: 对，我觉得喷着这款香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一场夏日的小龙虾
0: 啊！喷着香水吃着龙虾，
1: 对，吃着龙虾。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龙虾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它有两个口味哈，一个麻辣和蒜蓉，大家可以自选自己喜欢的口味。一盒是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到手139元，那139元，我们今天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天哪，4盒，700克，2800克，
0: 对，
1: 哇，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0: 是，安井食品是属于一家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企业。那么这款小龙虾每只大概大小都是3到5钱，用的是2026年当季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挑选，采选当天鲜活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有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得非常干净。那么在制作上是专业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的，整个过程简单到极致，你不用准备任何，你想出的时候你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直接加热一下，叮几分钟啊，麻辣鲜香的气息就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
1: 哎呀，
0: 可以说是
1: 口水了，
0: 一口下去都是幸福感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两款精彩好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直接找到这个小程序，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进入商城下单啦。
1: 好的，我们今天呢确实啊，这个小龙虾的味道是有点重有点咸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比较清淡的
0: 非常的淡淡人的人生啊。
1: 是的，
0: 随着年纪越大，你越来看淡哪些事，像小五月说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小五月年纪不大的，但是他说他已经对绩效和工资什么的就完全看淡，这么佛的吗？他说不看淡没有办法，因为他非常厌恶勾心斗角和表演式上班这种事，所以他要觉得做好自己事情就行了，当一个职场的小透明挺好的，这样不给自己添堵。
1: 哎，我也觉得如果小五月他的内心就觉得我不想去跟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那么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当然我的工资、我的绩效、我的升职我就看淡一点，也不要太去计较嘛，比如说哎，你看怎么人家就平步青云的往上爬，对吧，
0: 无所谓，
1: 我还在这个底下，但是他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0: 可以
1: 说得好，说得好，
0: 小

0: 子说感情和工作他都已经看淡了。哎呦，太服了。他说不再纠结别人爱不爱我，也明白工作嘛，这是赚钱的手段，
1: 就是，
0: 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过得就越来越舒心了。
1: 哎，大家说的倒是风轻云淡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0: 就是知足常乐的感觉。
1: 好，这个安娜不爱吃胡萝卜，她说我看淡了社交。
0: 哦，
1: 我以前认为朋友越多越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但是年龄一上来就发现都是无效社交。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利益，如果你自身优秀，会有优秀的人靠近你
0: 啊。
1: 如果你本人就是普通人，那你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人这一辈子嘛，至交好友就那么一两位
0: 就足够了。
1: 哇，大家说的真的太扎心了
0: 啊。好，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啊，关于这个话题可以直接继续留言啊，文字或者图片都可以，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2，此刻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做客节目当中。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城市正在慢慢的苏醒当中，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基本是平稳的，只有少数的节点出现了短时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到二环，西二环明波立交附近目前车流量大，东二环呢从石闸立交到大顺立交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顺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毕线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是有缓行的状态，但是呢车速还是能开到3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的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另外市区道路金碧路昆华医院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滇缅大道红会医院路段同样是双向车多，这两处呢都是就医的车辆和上下班的车流叠加，进出停车场的车辆会影响主路的通行，不是去医院的就尽量的绕开这一路段。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东西双向都是有短时的缓行，昆玉高速明泉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但是车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码左右的，京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也有缓行，车速呢大概是30码左右，整体可控，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正值暑假呢，很多家庭已经开启了出行的模式，路上除了上班的车流，还有不少出游的车流，大家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从容开启今天的工作，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看老哥早给一到暑假你就愁云满面马脸的憔悴哟，
9: 哈那个买了你们秀才发家了吗？
8: 哦哟，我们说好那阿霞铁卵之路了嘛，老父亲不容易啊，都得耐心。
9: 我要赶紧给他安排那补习班，不然他妈有嘛，要待他2个月，想想的头疼
8: 啊。哎呀，俺这好不容易发个家，我们要安排个啥那补习班，老是熬烦了啊。
9: 多烦？那你给我那小妙招。
8: 我自己们倒是还不有得那经验呢。不过嘛，我前几天瞧着一篇文章，叫《职场茫茫育儿必杀技》，由职场管理思维转化而来的育儿利器，分享给你听听。
9: 哦，听起来相当厉害的样子嘛。
8: 首先了嘛，一张暑假心愿单，问问娃娃有哪心愿，可以适当的引导、兼顾完和修，一起来制作暑假的心愿单，帮助娃娃来分步骤来实现。第二呢，更有效的管理时间，和娃娃一起来制作假期生活安排表，让娃娃

他与目标番茄计划制定的过程。第三呢，带娃娃上班是无奈之举。换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喊娃娃从小来接触社会，了解职场的绝佳的机会啊。第四点，忙完了个漫长的假期，调个胃。

0: 陪娃娃的作息时间，劳逸结合，让娃娃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是持续攀升。据吉邦资讯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已经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调查。
7: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自寻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8: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才选择，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7: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9: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发现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7: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6: 那消费端的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是传导到了生产端，国内不少的存储企业也正在加速产业的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1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2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10: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

0: 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三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三次下午三次。
1: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2: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3: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元组合，今天和您聊一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儿？
1: 好像让大家今天早上的上班路上变得很佛系，
0: 对，
1: 看淡一些
0: 啊，算了算了，都不重要了。
1: 对，你看睡个好觉就说婚姻那些事儿吧，啊，靠谁不如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要为自己的开心和健康让步。祝大家都能活得尽兴和通透。
0: 哎，真的，婚姻这个事情很复杂。就像前天我和罗西上节目的时候，
1: 他聊婚姻了，
0: 也是有朋友就吐槽到，就是婚姻这件事情，他觉得婚姻让他很窒息，啊，就是也可能是两个家庭啊，家庭这种融不到一起。
1: 对，
0: 但他有孩子，他又不敢迈出离婚那一步。
1: 这个就是我很多朋友就说了，为了孩子或者为了双方老人嘛，他就觉得其实这些琐事就让步吧，
0: 忍一忍啊，
1: 就是，忍一忍。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关注到我自己的心情和健康，然后我自己就多努力苦钱，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
0: 对，你如果经济基础先提起来，其实你有说分手的勇气
1: 底气，
0: 才有这个底气，
1: 就是
0: 不然你会怕养不好的孩子。
1: 是，好，作为一个快乐小家伙说，我现在人到中年，看淡所有事儿。首先看淡别人对我的评价，其次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最后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与错。
0: 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所有的结都已经好了，都可以疏通了。
1: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看淡是不跟自己较劲。像有些人嘴上说哎呀看淡了，哇，他其实内心翻涌，
0: 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就是我
0: 就在想这些事。是，
1: 对对对，
0: 只在宫位等财神，说只是借副皮囊来感受世界，能尽兴就好了。
1: 对，感受很重要。
0: 太佛了，我觉得。
1: 哎，蜜橙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说淡淡的人就会顺顺的
0: 啊，所以心情放轻松下来以后，感觉整个生活都灿烂了呢。
1: 好的，今天我的早餐要少放点盐，吃淡点，吃淡点，
0: 做一个淡人是吧？
1: 对。
0: 那么年纪上来以后，你对哪些事情就完全看淡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交流啊。
1: 好，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6: 那随着野生菌进入到上市旺季啊，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一些健康的科普，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吃菌的安全。其中有一条就是吃菌不喝酒，
15: 哎，
16: 喝酒不吃菌啊。
15: 对。
16: 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医生的解读。
17: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18: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17: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18: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17: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15: 本周末滇超联赛三四名和冠亚军决赛啊，即将在拓东体育场开踢了。作为

0: 云南省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在今年五月完成了升级改造，现在大战在即，目前场馆准备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体育场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视野开阔，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崭新的兰花楹座椅错落有致，看台的每一个席位都拥有开阔无遮挡的观赛视野，加之宽敞通畅的阶梯式分流通道和球场南北两侧的高清大屏和专业音响，可实时同步赛场画面、赛事数据和比分信息，球迷的观赛体验将会大幅提升。此外，体育场的赛事功能配套也在全面升级，全方位贴合专业赛事办赛标准，场馆分层打造标准化功能用房，一层按照国际 A 级足球赛事要求新建并翻新了运动员休息室、教练员工作室、裁判员休息室、热身准备室等专属功能区域。
2: 这里就是客队休息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座场馆目前是有两个客队休息室，我们进来看一下。哦，里面的话目前已经是非常整齐，是球员的衣柜已经是全部摆放整齐，下面的座椅啊、地毯，还有这边还有一块教练部署战术的战术板，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有淋浴间、卫生间，整个功能的话是非常齐全的。这里是咱们的裁判员更衣休息室，里面的话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套间，有里面有两张小沙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柜子供咱们裁判员进行休息。
1: 随着比赛临近，作为云南省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也将会见证云南足球的又一里程碑赛事。

0: 小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随着年纪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啊？我们的听友刷子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他认为啊，人的手就那么大啊，抓不住的东西可太多了，所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重点是放过自己。
1: 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就是既要又要更要、啊、对吧，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欲望，整个人都平和了。
1: 对对对，不要有欲望。你看像赶路人说，我这个人就看淡了文人眼中所谓的多彩生活、
0: 啊、
1: 不止看淡，都快成色盲了就他的世界可能是黑白，或者说他就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对吧？其实很多我觉得就像我们刷朋友圈、
0: 嗯、
1: 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确实是很丰富多彩的，就是各种看世界啊，各种，但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就冷暖自知
0: 啊。嗯，二狗子大板牙说，别人的感受和一些没用的仪式他已经看淡了，指的是什么呢、
1: 哦、
0: 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结婚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穿着租来的破婚纱你就感动自己，其实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人看你啊。如果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婚礼这件事情，你非要怎么样啊，那当然是有必要的、
1: 啊、
0: 但是呢像他就是觉得这种无所谓的事情其实是很受累的，你把婚礼搞得那么盛大啊。还比如过年走亲戚这件事情、
1: 啊、
0: 他说没有的东西走那个虚假的仪式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1: 我自己也感觉，我当时就是觉得我把备婚看得太重要、
0: 啊、
1: 后来想来花了很多冤枉钱、
0: 啊、
1: 现在觉得你要钱买金条啊就为什么要拿去买那种破烂东西，
0: 干什么现场布置那么多花，
1: 对，
0: 是是
1: 那么多花是假花，对吧、嗯、门洞然后各种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就是金条投资理财
0: 是哎，现在这个金价下来了，大家要买
1: 打下来了，对，
0: 要买投资金条你差不多了，
1: 最近是吧，
0: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不要买太多，慢慢的一点一点买，每个月买一点，
1: 对、嗯、
0: 好，我们看到这个悲苏清风，
1: 悲苏清风又来了，
0: 就跟我们说、嗯、哎，从古代你看李白这个人，他穷极一生求一官职而不得，再到当今球王一次世界杯冠军都没有获得过，这是不是遗憾、啊、
1: 哎呦，
0: 何况平凡的我们，所以一定要接受世间本无完美，方能慢慢看淡得失。
1: 哎呀，他这个高度从古至今
0: 你看看，举出各种有实力的完全就说是体制内，你就说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
0: 旁征博引啊。
1: 嗯，青年退休人员哈，他这个网名就是感觉就是就看淡了他说我越来越看淡命运了，
0: 嗯，
1: 命里有时，对吧，他会自己来，
0: 对，
1: 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个我们经常说，以前努力没有获得的、嗯以后大概率也不会有
0: 所以这样有些人这个彩票中奖他是什么，我就击打了一注就中了500万，有些人是那个明明已经中奖了他就放在洗衣机里把它搅了，
1: 对，错过了，
0: 说没办法不能对了，
1: 你看
0: 命啊，属于
1: 刚刚我们不是说那个就是备婚吗？

0: 啊，就是结婚那些无用的仪式感。然后这个人就说一个表情，他说一万多的婚纱照最后都落灰了，你看有没有，还加钱买照片，对不对？
1: 对，而且现在你觉不觉得就是家里把婚纱照挂起来好尴尬，
0: 好土啊。我现在就很怕别人看到我的婚纱照，就是那种藏在犄角旮旯里面
1: 完全收起来。
0: 但是以前就觉得哇，买买买，几十一张的那个婚纱照，买加钱，
1: 留下青春的回忆，大可不必。
0: 对，大可不必。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连线到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到了八点了，早高峰的车流呢是进一步的汇聚，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二环和几个常规的节点，不过和之前没有放假的时候相比已经是轻松不少了。我们具体来看市区呢，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短时的环行，昆州路康苑巷也是有排队，正常的跟住车流就好。另外二环南二环从市户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是有超过一 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了。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因为事故的影响也是车多环形的，交警在现场处置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南二环的辅路福海立交附近还有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环